0: 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文山东部、昭通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彩里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我省北部和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西北部和西南部局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宁洱纳克里禅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早坝小雨转阵雨14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镇风景区小雨16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李翔。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沈某男26岁，为博取关注，编造了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应急常识365。
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0: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

0: 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是处暑节气，暑气止，秋风生，炎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凉爽的秋天正式登场。
4: 没错啊，处暑一过，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这个月呢，咱们从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到上周真正走进福彩，了解了兑奖流程、开奖的机制、责任彩票的一些细节。那今天也是8月的最后一周了，咱们要来品味福彩，聊聊福彩那些轻松有趣的事儿。
3: 对，走进福彩呢是了解它，品味福彩就是享受它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买彩票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啊？我中过最大的就是20块钱，
4: 那也不错了，
3: 高兴了一整天。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大家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相会，一起来聊一聊你买福彩中过多大的奖呢？
4: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处暑过后啊，天气转凉，但福彩爱心驿站的温暖还在继续。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户外工作者都可以进到福彩的爱心驿站，进去里面歇歇脚，喝杯水，这份关怀是全年无休的。
3: 上周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遇见龙陵善行万家福彩嘉年华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福彩的公益温度。一张张小彩票承载点滴善意，汇聚成向善的力量。
4: 那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大奖仍在火热开展当中，省内晚点单票投注大于等于12元的单选组选中奖彩票可享受派奖福利。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理性购彩，邂逅美好幸运，持续的传递福彩公益的初心。
3: 另外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在任意一家福彩销售网点里，你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但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5: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听完福彩速递，下面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要来品味一下福彩的两款主力游戏《双色球》和《快乐吧》，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4: 是的，首先我来说到《双色球》啊，它是一个经典款，每周二、四、日开奖。它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蓝球里面选1个。那么，如果你中一个蓝球，就有奖，那门槛不高，特别适合喜欢有期待感的朋友。那快乐吧呢是天天开奖啊，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那比较适合喜欢新鲜感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快乐吧。
3: 可以说两款各有各的好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不管你喜欢哪一款呢，记得咱们一直说的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品味福彩呢就像品茶一样，不在于一下喝多少，在于慢慢体会，花几块钱你买个开心，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怎么样都不亏。就像

0: 这个秋天收获不一定是大奖，一份好心情也算收获。
1: 是的，刚才咱们聊到中国最大的奖哈，思雨中国的是20块钱，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后台已经有听众来留言了，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关于中奖的一个故事。
0: 对，一位叫做秋风落叶的朋友说，中过最大的奖是500块。
1: 哇塞，
0: 他厉害啊！算是买那个三 D 中的
1: 。
0: 那天正好是我生日，感觉是老天爷送的生日礼物，开心了整整一个星期。500块的生日礼物确实比收到什么都开心。关键这个时机真是太巧合了，
1: 哇，真的生日礼物哈，
0: 有这种巧合在当中，人就更加的兴奋快乐，我觉得
1: 就是那种幸运叠加，
0: 宿命感啊。
1: 对，还有一位叫阿布的留言啊，他说我中过最大的奖是10块钱，然后买双色球中的，虽然不多，但那天我请我老婆吃了一碗饭，吃了碗米线，
0: 吃完米线
1: 啊，说这是我请的，感觉倍儿有面子。你看10块钱也能请客，关键是这份心意啊，这份快乐和这份幸运传递给身边的人。
0: 是，还有一位叫托福先生的朋友说啊，买了5-6年了。中过最大的奖是200块，当时跟投注站的老板说，这200块我不全拿走，留20块再买几注，剩下的请孩子们吃顿好。
1: 哎呦，
0: 啊，这份快乐就传递下去了。
1: 好像我记得我当时刮刮乐最高是刮过200块钱，
0: 是吧？
1: 但是我那天正好是车子被擦到，就被一辆车莫名其妙追尾，然后我就很气要去修车嘛，然后正好在那个福彩站，我就说，哎呀，今天让我开心一下吧，就第一张刮了200。我就在福彩站尖叫，然后我觉得哇，这份快乐
0: 真的是
1: 安抚了我一天的那个情绪。
0: 对，马上就转过来了。
1: 是的，
0: 好，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后台发送关键词啊。今天早晨的幸运签关键词是福彩，您只要发送这两个字就接到幸运了 啊。
1: 是的，那明天呢，咱们要聊一个更实在的话题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叫中奖概率。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双色球的一等奖有多难吗？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也可以让你心平气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我们明天来揭晓中奖概率。
0: 是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话题啊。那些到了年纪马上就血脉觉醒的事，那些事可能以前你都想都没想过，
1: 对，
0: 现在却开始喜欢做了。
1: 好，他说玲玲说，我还有一点就喜欢逛菜市场，他原来喜欢逛超市，现在喜欢逛菜市场，感觉走在市场里面才真正的接地气，烟火气。哎，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解压的方式就是去逛农贸市场。
0: 是，我爸他就是出外旅行，他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
1: 哦，那很有趣，可以买到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0: 小满的喜好深得我心，疯狂爱上买金买金买黄金啊。
1: 好像我觉得我们好几个话题当中都离不开买黄金这件事情。
0: 对，就是黄金暴涨之后，大家马上就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还蛮好的，
1: 就黄金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谈资了，甚至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词了。
0: 其实如果不买黄金也没所谓，就是大家的财商一定要提起来，不管是买什么，你要有点财商，你总要买点什么，为自己这个老年生活有点保障啊。
1: 对，好了，我们周一的这个新的一周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互动话题。
0: 是，
1: 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有哪些，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收到了。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 85% 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4: 哎，听声波在刷屏，
1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
15: 早高峰，
16: 早高峰
15: 来啦
17: 来啦。
18: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9: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18: 嗯，
19: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18: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9: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18: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9: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0: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1: 啊，不会吧？
22: 真的假的？
23: 我看这早该改了。
24: 看啊，
20: 就是啊，
24: 我看
25: 啊，大家来说。
2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拼豆。打开社交平台啊，搜索拼豆二字，大量作品会出现在页面当中。有人用不同颜色的小豆拼出了喜欢的动漫角色，也有人将宠物形象、网络热梗和个人创意融入其中。原本尺寸微小、形态简单的塑料颗粒，在排列组合之间拥有了更多可能。主流电商平台销售额近3亿元，线下门店更是一座难求，而安全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

0: 品质量、行业标准备受关注。那么拼豆凭什么套牢了现在的年轻人呢？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2: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1: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3: 目前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4: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5: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6: 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7: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7: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

0: 早又来了，今天很开心和大家聊到啊，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看到了很多新爱好浮现在水面上。刚才我们这个大家来说里面说的这个拼布，也是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人就开始喜欢静静的做手工啊，就喜欢上了这个拼布了。
1: 对，所以刚刚你说那句话特别对，就是当人的手忙起来，
0: 对，
1: 大脑就会得到一个很放空的一个状态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抑郁状态啊，有焦虑情绪啊，其实我很推荐做手工。你别管做的好不好，它可以帮你走脱出来。
1: 当然千万不要一直刷手机，
0: 对，
1: 就这个动手是动一个手工的那个手啊，不是动手机的手啊，
0: 对，就打毛线啊、绣花什么都算，画画、
1: 很需要。对
0: 对，
1: 好 ，City Pop 说，他的血脉觉醒就是喜欢看中国文化的书，比如说古人怎么过日子、古代服饰展啊之类的，这些
0: 类似这样
1: 很古早的一些书、
0: 也挺好的啊。风吹过窗台说，开始喜欢上粉色、粉紫色、粉绿色、粉蓝色啊，
1: 这个是
0: 各种马卡龙色，
1: 我说的那个叫什么莫兰迪色系当中，它有一些就是比较低饱和度的
0: 低饱和度的颜色，
1: 但它一定要偏粉。
0: 但它这个我觉得它可能是喜欢马卡龙系列的那种颜色。
1: 哦，我懂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带粉度
0: 的。那是有点闪、有点热烈的感觉。
1: 哦，年轻
0: 就是小马宝莉啊，小马宝莉里面所有的色系就是像你说的，
1: 就是粉绿粉，
0: 整个就是马卡龙色。小马宝莉、
1: 就让我的视线非常的刺眼。
0: 人家是活泼，人家喜欢这种活泼感觉。
1: 好，江青月近人说，我最近喜欢上了游泳，疯狂的游泳。
0: 你是张莹的知己、
1: 血脉觉醒这件事情、
0: 憨憨的这种爱好好特别啊，他喜欢上了炼猪油。外
1: 我跟你说，云南人的家庭是不是都有一大口搪瓷锅，然后里面装着猪油。
0: 但是就是这个是生活需要吗？他爱上炼猪油。
1: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可能你会选择橄榄油、花生油、对不对？
0: 对。
1: 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炼猪油了，哇、你是个非常接地气和可能就是懂生活和
0: 回归质朴生活。
1: 对，
0: 可能你喜欢那个香味吧。
1: 对，就是当你开始有一天吃猪油、炼猪油，你就觉得生活回归到了它的本质。
0: 是。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

0: 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34，最新的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先是往民波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蕉岭路出口不到，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蕉岭路出口的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全部恢复。京昆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西路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进入北二环的入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附近，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经过关南、福海、大关桥以及宁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所以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特别是进入西二环，在匝道口车流呢也相互干扰，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6: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秋季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从9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那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
10: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

0: 障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1: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0: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2: 再来关注 AI， 当下呢 AI 合成技术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在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近日啊，在四川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骚扰他人的案件。警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影像隐私信息，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7月28号，眉山仁寿县市民小张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到网友徐某某利用合成照片恶意胁迫和持续骚扰，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 他的这个合成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室内，那么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躺在一张床上的一个场景，都是利用 AI 来进行生成的。
3: 据了解，小张与徐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但双方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为达成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徐某某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处理，并多次通过微信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5: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4: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受害者他有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保存下来，并且交由到我们警方，所以我们这个固定证据才这么的顺利的进行了。
3: 办案民警逐一核查固定微信聊天记录、骚扰信息等全部涉案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
5: 嫌疑人以 AI 虚假影像为筹码，持续骚扰胁迫他人，无故侵扰他人正常生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符合以发送信息滋扰方式干扰正常生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6: 受害人此前出于日常交往，把个人照片发送给了嫌疑人，这也给对方利用 AI 合成虚假图片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市民觉得只是随手发几张生活照没什么风险，却忽略了当下 AI 技术的合成能力。
3: 公安机关提醒，一旦遭遇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进行骚扰胁迫等行为，应第一时间保存全部聊天记录、合成图片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3啊，我们现在了解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周一。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见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西北收费站至富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武定狮山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路段施工占用。

0: 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河驿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时段啊，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提示，西二环小屯立交桥到西苑立交交陵路下口不到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北二环小庄到小坝立交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微信平台各位的踊跃留言啊。今天聊到你到了一定年纪突然血脉觉醒的那件事啊。
1: 是的，我来看看清醒啊。对，他说我开始相信周易先生，
0: 开始研究
1: 周易，
0: 开始研究这个了是吧？
1: 对，
0: 不一样的 MBTI 说年纪大了喜欢大红大绿啊，红一定要红的正，绿就要祖母绿啊，都是以前说的什么老土色，现在觉得配在一起可真好看。
1: 哎，所以其实看我们父辈那一代，他们到了这个中老年和晚年的年纪，就喜欢穿艳，
0: 哎，就觉得老年人，哎，其实我跟你讲，老年人穿艳一点，精气神还好，
1: 提升肤色。其实我也很大胆，他们的穿搭。
0: 对，
1: 其实你往往观察那些年轻人，黑白灰，
0: 对，
1: 灰不溜秋，土不拉几，整个人都很暗沉，没有一点亮色那个身上。
0: 凡是这些老头老太太啊，你看广场舞那些多精神，是不是？
1: 各种撞色，
0: 对，撞色。泰迪熊，哎呀，开始盘串了，各种串，哎，真的。我表姐也是家里面吃年饭的时候就开始手上就开始拿出来了，她最近又在说什么檀香的珠子，什么什么珠子，什么什么珠子，然后说哎，就是开始盘这个，我
1: 需要戴手套，有些人
0: 还闻完，是我心想你怎么开始搞这些了，从前都不知道的。
1: 我有那天上周我坐地铁，然后旁边坐了一个那种中年大叔，然后呢我就想闭目养神一下，结果就听到一个咔咔咔的声音，他拿了两个大核桃就一直在那个地铁上
0: 盘核桃，是吧？
1: 声音很大，在那地铁车厢里面，我就说哇，这也是一种血脉觉醒。
0: 看一看一颗西兰花，哎，一颗西兰花跟你的爱好相同，哎，他最近喜欢蒸馒头，各种馒头，各种口味。
1: 我刚开始入面食的坑的时候，我也是蒸各种口味的馒头。我儿子不爱吃光馒头，就白馒头他不吃，然后我就各种研究各种口味，但有些口味他也不吃，所以后来我就固定几个口味，就每天在家研究蒸馒头。
0: 是水果口味吗？还是什么？
1: 没有啊，就比如说像山药馒头啊，小米南瓜馒头啊，哎，他就觉得很有嚼劲，然后它有味道，然后再加一点，比如说像苹果啊，或者红枣啊，就有甜味儿。
0: 我就佩服
1: 我今天研究这些，
0: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喜欢研究烹饪的人。
1: 对，
0: 就是。烹饪黑洞就是我啊！
1: 但是我不做饭，我就是做这些什么烘焙加面食
0: 啊。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血脉觉醒，还是不愿意在那个炒菜锅那里。
0: 可以，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到了一定年纪，你觉醒了一些什么血脉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

0: 几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1: 少

0: 和天天青，
1: 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6: 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6: FM 918 FM 887，
7: 为你的通勤续航。
8: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9: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8: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9: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8: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9: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8: 早高峰来了，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资讯，说一说这节气啊。
9: 昨天呢是进入到处暑节气了，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燥也随之而来，不少人会在立秋处暑时节进补调养，贴秋膘应该怎样贴呢？网上流传的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专家明确，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1: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 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

0: 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1: 初五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剂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到了年纪血脉觉醒的那些事。
1: 对，我觉得大家这个血脉觉醒也挺有意思的哈。D 他就说我开始蒸包子了，他果然人上了年对面是有执念。
0: 对，可能而且我觉得可能上手相对容易一点吧，
1: 因为现在这种和面机啊非常方便，而且关键是我自己、我是挺爱吃面食的这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家附近的很好吃的面食都被我吃完了、我吃腻了，我就想自己来研究。
0: 对、就发明了这个新的口味啊。Room 他喜欢开始赖上了摄影，拍花拍云拍绿植，
1: 拍绿植倒是，
0: 对
1: 对，也是一个很写年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狐狸在长大的时候，我现在喜欢开始养生了，回归传统文化，喜欢听听戏曲。哎呦，我觉得能听戏曲的人真的是很有高雅艺术的。
0: 是，这个夏天啊，突然不卷娃了，也开始不管老公了，所以要多爱自己，是不是？
1: 哎呀，放下了，放下了，那说明你现在活得很自在。
0: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啊，希望大家更多血脉觉醒，丰富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是的，明天见，拜拜。
2: 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
3: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

0: 4008897728。
1: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朝花夕拾，我们弄丢的一切终会成为我们的样子。供销社乐队，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的纠结把我反复拉扯，我的惦念却只剩下遗憾。沉默可以沉默，但别让我为难。祝我们的故事永远都有第二集。佳木，耿盖 ，PT2。

我的搏击像在射击术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机一般多余是镜子般的向前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你是我孤单的心，是孤单的感觉，时至今日，天空的大雨把我淋湿，灌溉变成熟的心智，风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你的模样出现一遍又一遍，像是天上星星许愿，可隔了层乌云，像你的欺骗，你的真诚或者虚伪，到了后来我再也分不清，琢磨不透也看不透，可我还傻傻依赖着你，依旧会寻求你。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方季韦五岁时做过电视广告模特，读中学时在歌厅当过歌手，曾获得台湾全省音乐比赛第五名。1988年，蓝与白唱片公司为其出版音乐专辑《海的女儿》，主打歌曲《悔》引起广泛关注。1989年，他成为台湾演艺圈的热门人物。同年获得由台湾综合杂志《时报周刊》举办的首届票选梦中情人第一名。1990年，《时报周刊》再次举办该活动，他再次名列榜首。

的内心感受。最后为您送上1992年的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也是当年 KTV 点唱率很高的单曲。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因为具有纯情的青春魅力和活泼开朗的性格，方季韦被歌迷们称为纯情玉女。她的嗓音干干净净，甜美醇厚，她的歌声给台湾歌坛带去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选择自己所爱，爱自己所选择的信条，使她在演唱时不追求华丽奇特的服饰，不靠娇声嗲语吸引观众，而是以朴实纯净的形象，流畅圆润的唱腔，抒发自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心。

0: 惜，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0: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什么叫糖安？就是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这时候大家不用感谢我，怎么办呢？哎，你在生活当中，你呢遇到谁需要帮助，你伸把手出把力，哎，你继续做善事，这叫啥？哎，善和爱的传递。哎，善和爱的传递，说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那整个世界就充满爱了。哎，人人都献出一点善，整个社会就是大德之社会，那个社会就充满了那种喜庆，那种祥和，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真正充满爱，充满善，变成大德充斥着宇宙，那多好，是不是？
4: 李老师啊，自从跟着您开始做节目，我也算是接触过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了。以前呢，我总以为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慢性病，在真正的深入了解之后才知道啊，它会一点点的拖垮我们的身体，拖累整个家庭。很多患者啊，常年都被并发症折磨着，满心的无助和绝望。也正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么多人的苦楚，我们真是打心底里敬佩您呐，数十年如一日，一心惦记着糖友，潜心钻研调理良方的坚守啊。
2: 哎呀，主持人呐，你说到这里啊，我心里一下子就发酸呐，胸口堵得厉害。糖尿病朋友们不容易呀，所以我就一直跟学生们呢反复叮嘱一句话，我说医者当存恻隐之心，普济寒灵。这个话呢藏着我一辈子行医的初心。行医救人最贵重的从来不是多精通药理，能开出多精妙的方子， 而是能真正体恤普通人身上

0: 病痛苦楚，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慈悲。什么叫慈悲呀？啊，医者要有慈悲之心，慈悲慈悲慈悲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能够呢，哎，理解啊，体恤他人身上的这个痛苦，包括这个病痛嘛，是不是？哎，然后呢，再去帮助他去解决，这叫慈悲，啊，所以说医者慈悲之心，啊，医者仁心，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糖尿病患者夜里口干难眠，手脚麻木刺痛，看不清东西，走路乏力的这个煎熬啊，我全都看在眼里，感同身受。每个糖友四处求医，反复换药，从满怀希望到慢慢的灰心放弃的无助，我时时刻刻我放在心上。医术的根从来都是人心。我这一生没有追求名利、谋求富贵的念头，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大愿，尽我毕生所学，拉一把深陷糖尿病折磨的普通人，帮他们走出病痛带来的绝望，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是我心里边的一个朴素大愿。那最近呢，每天都有无数听众啊、糖友啊打来电话，满心期盼呢能用上经方化糖，想清除体内糖毒，化解血管壁的这些糖酸糖垢，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大家的急切期盼我全都记在心里。说实话，我比每一位糖友都更想让经方化糖批量上市，人人都能用上。可是药材稀缺，量产受限，这是实打实的现实难题。我纵然满心着急，也实在没有办法立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每接到患者期盼的来电，我心里满是愧疚啊，恨自己不能立刻帮大家解决难题。但我从来没有放弃，更没有放任糖友在等待期束手无策。包括最近这些天，我在给大家筹备免费带来能长期调养的辅助降糖的另外一个宝贝，就是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可以稳稳地帮助糖友平稳血糖，实现真正的胰岛细胞长寿、全身细胞延寿的功效。说起这蜂王浆啊，咱们还得说起一个古代帝王——汉武大帝。史料记载啊，2000多年前的汉朝，当年的汉武帝40多岁啊，就得上了消渴症了，也就是我们如今说的糖尿病。那么40多岁，各类并发症接踵而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年呢，他正是依靠龙翠仙方搭配王浆一同调养，才慢慢的稳住身体，最终活到70多岁的古稀之年呐。
1: 哦，龙翠仙方搭配王浆，这样的组合啊，光是名字就自带一种厚重的历史底蕴呢。没想到早在千年前，这古人就发现啊，它对消渴调理的独特好处了。李老师，您和我们糖友好好的讲一讲，当年汉武帝是怎样化解糖毒、调理身体、延缓病痛，从而延长寿命的呢？
0: 我常跟身边人说，人这一生再多功绩、再大江山，都得有一副硬朗身子去支撑。一旦身体垮掉，一切都是空谈。就算是九五之尊的帝王，也逃不开病痛的折磨。汉武帝一生北击匈奴，开拓疆土，文治武功冠绝历代帝王，是人人称颂的千古一帝。可很少有人知晓啊，人过中年之后的他，被消渴症折磨得痛不欲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48岁，举办泰山封禅大典，这是帝王一生最高的荣耀。当日万国来朝，百官朝拜，场面是无比盛大。可站在封禅坛上的汉武帝早已深受消渴并发症的摧残，双眼视物模糊，竹简上的文字在他眼里啊，如同乱爬的蚂蚁，字迹扭曲模糊，根本没有办法自行诵读祭文，只能依靠跟

0: 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宦官一字一句低声提示，才勉强完成大典流程。放到现在来看，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此之外，医案记载他晚年足尾不能捋，行走艰难，正是高血糖损伤神经下肢血管引发的并发症，叫足坏疽。常年居高不下的血糖早已让他血脉变得脆弱不堪，批阅奏折的时候啊，时常啊突发头晕，数次啊一头栽倒案前，墨汁泼洒一地，还多次出现半身麻木、言语不利，都是中风前兆。宫中一众御医轮番诊治，却束手无策，只能是跪地请罪。身为帝王，他还要强行隐瞒病情。一旦身体衰败的消息传出去，边境匈奴必然趁机来犯，朝堂也会动荡不安。即便如此，可病痛不会等待，随着年岁增长，消渴症持续加重，血糖长期不稳，直接改变了他的心性，变得暴躁多疑、偏执易怒。现在我们都清楚，血糖波动会严重影响人的情绪，如同坐过山车呀，极易暴躁失控。晚年的汉武帝猜忌百官，怀疑臣子谋逆下毒，错杀一众忠良大臣，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呀。
1: 哦，原来这千年汉室皇宫里还藏着这样一段秘辛。坐拥全天下顶尖御医的帝王，面对消渴症依旧是束手无策，无力回天。听完呢，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唏嘘。
0: 是啊，当他汉武帝50多岁，身体彻底垮了，两个眼睛近乎失明了，近乎瞎了，所有奏章这回呢只能是依靠太监来朗读了。再说这个奸臣呢，有个叫江冲的这个奸臣呢，就抓住这个机会了，一看这个帝王事务不清了，判断力衰退了，抓住这弱点了，私下前往太子东宫埋藏巫蛊人偶，就那人偶呢，过去呢巫蛊人偶呢就扎那小人儿，诬告太子意图谋反，说你看这太子要谋反，汉武帝他看不清证据呀，没有办法亲自这个勘察呀，没有办法亲自这个审案呢，你是看不清证据怎么办呢？无法亲自勘案，被谗言蒙蔽，当即派兵捉拿太子，太子呢被逼绝境，只能是起兵自保，最终兵败身死啊！你说这个奸臣是不是，这个江冲，你说损不损吧？太子离世之后，一代贤后卫子夫，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这都是大汉功勋名将，满门忠烈，为自证清白，解下皇后印绶，自缢身亡，都自杀了。唐毒攻心，蒙蔽心智，硬生生拆散帝王一家，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呀。所以我时常拿这段历史提醒这些呢前来找我看病的这个糖友，我说千万咱不要等到视力受损、下肢溃烂、中风麻木等等这个严重并发症找上门来，你才想起呢调理身体，趁着血糖尚且可控，脏腑损伤不深，及时调养固本不要像汉武帝一样等到酿成这个遗憾才追悔莫及。这也是我拼尽全力给大家带来国药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初心。我不想再看见任何一个家庭被糖尿病拖垮。巫蛊之祸过后，汉武帝消渴重症叠加，数次中风卧床不起，一众御医诊脉之后全部低头不敢言语，他自知大限将至，心中满是忧虑幼子尚且年幼，匈奴虎视眈眈，朝中各派系暗流涌动，一旦自己离世，大汉江山必将大乱。万般无奈之下，他下令宫廷太医倾尽举国之力

0: 云纺条理，消渴良方。那这太医翻阅全部古籍，打通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四处寻访民间奇方，终于找到了以雪山藏香珠珠仪为核心，搭配百年黄芪配伍而成的龙翠仙方。汉武帝服用之后，手足麻木逐渐缓解，双眼视力慢慢恢复了。可御医呢，很快发现难处了。龙翠仙方主攻化痰排毒，调理周期偏长，朝堂国事繁杂，国家不能长期无明君主事，必须搭配一物，加快脏腑修复，快速补足气血，让帝王尽快恢复精神体魄。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失传古籍《哀牢传》当中记载的线索给了御医希望。书中记载，哀牢山横断山脉岩峰所产王台精华，名为王浆精魄，汇聚蜂群全部升级，专供蜂王食用，可大幅延长寿命。当地百姓用冰川寒冰淬炼，去除糖分，留存活性，服用后可调三焦，止消渴，补益气血。当即汉武帝派遣人马远赴哀牢深山，历经山路艰险，才取回新鲜岩峰王浆，依照古法冰川七淬凝炼提纯。
1: 李老师，按理说这王浆啊，各地的蜂场是都有产出的，为什么汉武帝非要选用云南哀牢山横断山脉的岩峰王浆呢？
0: 这里我跟大家讲透其中关键啊，也是我多年钻研王浆、坚持高活性提纯的依据。古代哀牢山指代呢整条横断山脉，汉武帝所用的岩峰筑巢于雪山岩壁，采食雪莲、红景天、川贝等各类高山药花，产出的王浆汇聚百草药性，浓稠似汁，滋养力远非普通平原凤浆可比，是纯粹的天地草本精华。另外，普通蜂王浆自带天然糖分，消渴人群本身呢需要严格控糖，直接食用只会加重身体负担，等同于雪上加霜。老祖宗的冰川七淬古法给了我钻研冻干工艺的灵感，取用雪山万年寒冰，将新鲜王浆缓慢地浇淋冰面，极寒低温吸出多余糖分结晶，牢牢冻结在冰面之上，只留存纯粹活性营养，反复七次淬炼，剔除全部多余糖分，保留修护细胞的核心精华。这便是如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古法雏形。这汉武帝搭配龙翠仙方同步服用提纯后的王浆精魄，身体恢复速度肉眼可见呐。龙翠仙方主攻疏通血管，化解糖毒糖酸，蜂王浆冻干粉主养护胰脏，修复受损细胞，一攻一补，相辅相成。短短三个月，手脚麻木完全消退，双眼重新清晰看清奏章，脉象从散乱无根变得平稳有力，整个人精气神完全复苏了。头脑清醒之后，汉武帝彻查巫蛊冤案，知晓自己听信谗言，痛失妻儿，悔恨终生啊，修建狮子宫，日日悼念亲人，垂暮老人独自伫立湖边，日日思念逝去的妻儿，这般悔恨2000年后看起来依旧令人心酸呐。所以我常说，慢病调理不能拖延，不要等到并发症缠身，身心受损才后悔，早调养早固本，才能守住健康，守住完整的家庭。身体康复之后，汉武帝思虑身后江山传承，担心幼子登基后太后干政，外戚夺权，权衡再三，最后下个决定，赐死勾践。

0: 一夫人，挑选霍光等四位忠心辅政大臣，托付年幼太子刘弗陵。原本这些御医呢，已经断定了说他时日不多了。可是呢，依靠龙翠仙方搭配云岭黄姜，持续调养，最终活到70多岁高龄。汉武帝把这款冰川淬炼的王浆定名为云岭黄浆，列为汉宫专属消渴调补珍品，世代深藏宫廷当中。
1: 哦，听完这段完整的汉宫往事啊，内心里真是挺感慨的。这病痛不仅摧残身体，更会扰乱人的心智，酿成家庭悲剧。没想到龙翠仙方背后还藏着这么厚重的千年宫廷遗史呢。
0: 所以我常跟各位听众、各位堂友讲，咱们如今的经方画堂，源头就是当年汉宫御用龙翠仙方。龙翠二字，龙指代帝王，翠是古代对胰脏的称呼。龙翠仙方搭配云岭黄姜，是跨越千年的调理原法，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糖尿病朋友的康养至宝。当年御医明明有龙翠仙方，依旧坚持搭配王姜同步服用，调理十分通透，方子化解体内糖毒，疏通淤堵之时，胰脏肝脏细胞早已被高血糖损伤亏虚，那么依靠蜂王浆活性精华滋养修复，脏腑修复到位，血糖更能够长期平稳，调理效果才能彻底稳固，只攻不补，脏腑持续亏虚，血糖极易反复，只补不攻，体内糖毒淤堵无法清除，治标不治本，两者搭配，攻补兼施，才是完整长久的调理之道。很多糖友不清楚蜂王浆调理消渴的核心原理，糖尿病根源在于胰脏肝脏细胞长期受损，活力衰退。那么蜂王浆当中呢，它的核心活性长寿因子王浆酸能够直接滋养受损胰脏细胞，唤醒细胞活性，延长健康胰岛细胞存续时间，帮助身体自主平稳分泌胰岛素，从根源稳住血糖。我给大家分享一位印象很深的糖友的案例，每次想起他呀，我更加坚定的要为大家争取蜂王浆冻干粉的决心。这个患者初次找我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呢18，餐后啊高达24，已经属于酮症危象了，就是酮症酸中毒的危象，可以说随时能够诱发昏迷，而且不仅是视物模糊，视野缺损的非常严重，已经发生了网脱，双腿麻木刺痛，皮肤反复溃烂，已经处在并发症高危阶段。当时经方化痰供应至少还要半年，他的身体状况根本耗不起漫长的等待。看着他溃烂难愈的皮肤，模糊的双眼，我心里十分的揪心呐。我当即建议他先坚持服用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临时稳住身体，养护胰岛。仅仅2周以后复查，空腹血糖直接就降到13左右，口干腿麻的不适感明显减轻了，皮肤溃烂不再持续恶化。等到经方化糖顺利供应了，他搭配甘银胡多肽同步调理，3个月后复查，血糖长期稳定在正常区间，酮症完全消除，双眼看东西清亮多了，腿部溃烂彻底愈合了。复查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啊，哎呀，不停地道谢呀，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啊，自己根本呢撑不了半个月。我这辈子钻研消渴调理，从来不求名利，不图富贵，一生所愿就是多救几个被糖尿病折磨的普通人。国药经方化糖也好，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罢，都是天地古人留给我们的珍宝。当年汉武帝依靠两方调养保住江山社稷，如今咱普通百姓可以依靠他们守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那么我当下的愿望

0: 就是想最快的给大家实现免费用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我说过，只要是对于大家健康有利的任何一个宝贝，我都会给大家极力的去争取，所以请大家放心，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大家遭罪，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我只会为大家争取福利，争取奖励。我希望把大家病治好了，把好东西争取来，咱们把钱还得省下来，啊，最关键是咱们健康了，家人幸福了，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 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李老师了！您一直以来这么无私的付出，世间最难得的就唯有真心。李老师啊，是把自己的一腔真心完全都给到了大家。那么，到底这神秘的蜂王浆还有那些神奇的功效，李老师能否为我们免费争取到呢？明天我们来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提醒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你好，
3: 李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我叫周桂芝，今年67岁，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得糖尿病了，整整是20年了。
2: 20年了，
3: 李老师啊，我是流着眼泪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2: 你别激动，慢慢说，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不问别的，就是之前你那个五合的优惠活动，我当时啊就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给错过了。
2: 给错过了，
3: 结果我们院里有个老姐妹，她不是用了吗？用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现在就是后悔的哦，后悔的要死。这次您为我们争取免费的蜂王浆冻干粉，我那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了。
2: 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咱别激动，慢慢说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哎，免费的啊，免费的给大家啊，目的就是啥？让大家呢，咱们尽快的把这一身病啊，咱都治好了，快速的康复起来，快速的过上幸福的生活啊。没事，你慢慢说啊，慢慢说，别着急。
3: 我说话呢还是有点费劲啊，李老师，你多担待啊。
2: 没事，
3: 我这病吧拖得太久了，以前吧觉得自己的那个身子不疼不痒的，所以就没怎么在意。那个医生给开的那个降糖药什么的哈，我想起来呗，我就吃2粒，我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再往后吧，我的那个血压、血脂啊。也慢慢的升高了，升高了吧，我自己也是没怎么在意。结果前天夏天，我在厨房里给孙子切西瓜，好好的啊，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呀，就像过电一样的发麻，人心里是明白的啊，就是刀都打不住了，一下子整个人就栽下去了。
2: 哎呀，你看看，
3: 但是我想动哈，但是我就感觉那个手脚都不像自己的，不管我怎么使劲，都缝不出来。
2: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
3: 后来儿媳妇吧，就把我送医院了，大夫说糖尿病诱发的急性脑梗死。
2: 哎呀。
3: 虽然命保住了，但是半边的身子瘫了。那
2: 你
3: 个，
2: 看，

0: 那个手啊，手指头就蜷在一起，他就摊不平，撑不开，
1: 啊，哎
0: 跟鸡爪
1: 呀，
0: 子一样。
1: 这你说，嗯，
0: 最痛苦的就是说话，他这个有点费劲，那个指头他捋不直。
1: 嗯，
0: 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
1: 嗯，
0: 可是越着急，那个话到嘴里他就吐不出来。
1: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多难受，你说是不是啊？嗯。
0: 哎呦，这个儿媳妇呀，
1: 嗯、
0: 给我喂饭啊。
1: 啊、
0: 嗯。我想喝稀的呗，他就给我干干的。
1: 哦。
0: 他们急着用使劲的把那个手拍床，眼泪哗哗的流。
1: 哎呀。
0: 可是越着急，他就说不出真话。
1: 哎呀，你看看。
0: 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大小便的问题。
1: 嗯，
0: 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干净。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银川是内务啊，月月是标兵。
1: 哦，哎、
0: 结果现在天天得唱个尿不湿，总疼呢。
1: 哎呀，
0: 早出去就弄一身儿。
1: 你看看呢，
0: 头子都是味儿啊！
1: 嗯嗯，
0: 我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好不容易就恢复了大半年，就慢慢的哈、
1: 嗯，
0: 我的那个靠那个助行器慢慢的挪两步。
1: 嗯，
0: 可说话你也听见了啊，就是现在比以前要那个稍好点。
1: 嗯，
0: 但是嘴里就是感觉就是舌头还是捋不直似的，说不太清楚。
1: 嗯，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其实难走的从来都不是路，而是你心里的那一关。哎，心里边那关是啥呢？就是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立正的一个人，到现在突然一下子，哎，自己管不了自己了。吃饭费劲，大小便都费劲，所以自己呀、啊、心灰意冷的，觉得自己好不了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越发痛苦，这个病它就越严重啊。我们一定是干什么呢？要坚强的面对，要有信心。哎，你要想办法把这病治好了，这病好了我们一样幸福啊，对不对呀、
0: 啊、哎呦，李老师啊，我身上的那个苦、
1: 嗯、
0: 身上的病我都能咬牙忍，
1: 嗯，
0: 可有一件事，我压在心里有半年多了，
1: 哦，
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什么事儿跟我说？嗯，
0: 我家老伴儿，
1: 嗯，
0: 跟我过了40多年的人，
1: 嗯，
0: 他在外面有人了。
1: 哦，
0: 这是我。他从邻居嘴里听说的啊，
1: 啊、
0: oh. ，他那个半年前在公园跳舞认识了个女的，
1: 哦、
0: oh. ，那女的就哄他说，等我这个老东西死了，他俩过，
1: 哦，呀，你看看，
0: 李老师啊，
1: 嗯，
0: 40多年的夫妻，40多年，
1: 嗯。
0: 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哈，
1: 啊，嗯，
0: 他白天照顾我，夜里要跟别的女人浓情蜜意的，
1: 嗯，
0: 想把我们整个一辈子的家里都给放空了。
1: 哎呀，你看看呢，哎呀，
0: 后来，
1: 嗯，
0: 后来我们院里有个老铁们哈。
1: 嗯，
0: 他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嗯，
0: 眼睛不好，
1: 嗯，
0: 用了您的药以后吧，
1: 嗯，
0: 他不光是那个血糖控制住了，而且那个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
1: 嗯，
0: 这是我知道的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的就在我眼跟前儿，我能不信吗？
1: 嗯，
0: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报我一，结果工作人员说，
1: 嗯，
0: 那个活动结束了。
1: 哎呀。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活动啊结束了，而且我说了，结束以后，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油活动肽啊，就确实啊这段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真实的啊，这并不是工作人员跟你说谎了，这是真实的啊。我呢还得跟你说，劝劝你啊，就说你这个老伴儿啊，虽然说说你们俩过40多年了。等你那个安床上以后啊，说他在外边有人了，对不对？哎，咱得这么想啊，他毕竟他白天还伺候你呢，是不是？至于说他晚上跟谁浓情蜜意，咱就不用管那么多。人和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你40年呢，你还有50年呢，是吧？还有60年分开，因为人呢，你记住，缘有缘你躲不掉，无缘你遇不着，哎。那么缘起则聚，缘尽则散。那你们俩就那么多缘呢，是不是？这不就缘分吗？啊，咱得看好的地方。他不还是跟你在一起40多年，不还伺候你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们得这么看，对吧？哎，咱们现在是啥？当务之急，咱们把病治好了，你身体好了。至于那些，你记住，任何人不能陪你走一辈子。就像坐车似的，谁能陪你一直是到终点呢？只有你自己到终点，对不对？那司机是不是？你看那司机拉着我们，啊，那不管是说你车上有没有人，他都得到终点，对不对？就是一个使命，人生就是个使命，对吧？咱们使命没完成，就得好好活，是不是？哎，把心情调好了，把病治好了，啊，那咱们就幸福了，对不对？嗯。
1: 你老师，您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心里挺憋屈的，真
0: 哎呀，
1: 憋屈呀、啊！你老师，你老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啊，今天我就在这里求求你，在这里求求你，就是您得回还我哈，让我就是试试您的那个药，我要是您站起来，哪怕是只能说是慢慢的扶着墙走，只说是能自己给自己倒喝水，我也不用再生那会儿无能劲。求求您了啊，您要是求求您就能不能帮我跟那个厂里申请一下，再给我一个名额。哪怕是现在是没有优惠了，让我按照那个正常的、正常的价格买，我也。李老师，我要是能站起来的话，我给你跪下，真的麻烦你帮帮我，求你
0: 哎
1: 了。
0: 呀，您呐，这番话说的让我心里难受。您别着急，你记住，我不可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你啊！咱们一步一步来啊，咱别着急。我正在为大家争取呀，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我尽量让大家免费用上。到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先用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更可以帮助我们延长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寿命，堪称血糖的守护者、并发症的阻断者。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呢为我们接下来呀、用到经方化糖、甘油活动肽呢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你记住，我不能不管大家，一步一步来，好吧？
1: 那我就忙心等您的消息后，
0: 你等我
1: 谢
0: 消息就行啊
1: 谢
0: 啊，
1: 啊，
0: 不
1: 李
0: 用
1: 老师，
0: 谢，不用谢，你记住，咱们一定能好起来，要振作起来啊啊！关注节目，等消息，好吧？
1: 好，
0: 好，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

0: 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400-6826-138。
0: 那么好的，林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
3: 啊，李老师，我可算把电话给你打通了。我姓赵，叫赵德贵。今年吧68岁，是山东青岛的。
2: 欢迎您，山东的朋友。
3: 这次吧，因为咱们那个唐峪中心那个凤凰江冻干粉，我想吧，给我亲家母报个名。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吧，我就信您。不信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治了我老伴的命，救了我老伴的命。李老师，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在这里吧，我给你鞠躬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2: 哎呀，鞠啥躬，不用鞠躬，这就是咱们的缘分，是不是？千里同行无书伴嘛，对不对？为什么说你能够走进我的直播间？为什么说我能帮助你们全家人？善人结善缘，善缘才结善果，说明你们全家都是善良之人呢。感谢你们的善良，对不对？
3: 好的，谢谢李老师。李老师，我老伴儿吧，在糖尿病吧，20多年了。主要并发症吧，就是这个眼睛。一开始的时候吧，他是看东西吧，重影。
2: 重影。
3: 对，后来吧，就跟慢慢的吧，看东西就看隔着一层玻璃似的。模模糊糊的。最后吧，最后那两年吧，他连我长个啥样都看记不清了，看不明白。只能摸着我的脸说吧，老头子你，你是不是又瘦了？说这话的时候吧，他还笑着。但是吧，我这心里吧是真难受。
2: 是啊，
3: 他这一辈子吧，你说也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和享福的时候吧，这个眼睛也看不见了。
2: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不是啊？一个好女人呐，一生一世都是为家人呐，对不对呀？一生都奉献给你了，奉献给你们家人了，到最后怎么样？该享福了，眼睛看不见了，咱们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没回报人家呢，是不是？人家现在眼睛看不见了，那肯定我们心里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咱们得振作起来，想办法把他的眼睛治好了，把他的病治好了，是不是？带着他过好幸福的后半生，是不是啊？
3: 李老师，你说的是，说起这辈子吧，我给你说说我们家的事吧。我这一辈子吧，这个命里吧，也挺苦的，犯克。我跟我老伴儿吧，刚结婚那会儿吧，要了好几年才要到了一个儿子。所以从小吧，那孩子3岁那年吧，我对他是真常感激。当时的这个人集上吧，这个人多，我就赚个钱付个钱的功夫吧，来的孩子就没了。我那会儿吧是天天扇自己的嘴巴，天天这个哭。我说赵德贵，你这个王八蛋，你连这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说你这种大人有啥用？
2: 你看看呢。
3: 后来吧，我两个吧找了20来年吧，也没找到孩子。这慢慢的吧，这我老伴吧，这有了糖尿病。你说这日子吧，当时这是怎么过呢？
2: 哎呀，你老伴为什么有糖尿病啊？和孩子丢，这都有直接关系。一个是他这一辈子辛劳啊，是不是啊？再加上孩子没了，他作为母亲他比你还难受，母子连心呢，那是啊，那是往他心上扎针呢，对不对呀？那他能不难受吗？一思虑，所以这时候胰岛细胞肝细胞就不协调了，血糖就高了，血糖一高时间长，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了，并发症也就来了，是不是啊？
3: 老师你说的对。我老伴吧最开始吃的降糖药吧是二甲双胍。

0: 当时吧，一天三顿吃，
1: 啊，
0: 一顿吧，一顿吃一盆儿，
1: 嗯，
0: 吃了好几年吧，一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管用了，
1: 嗯，
0: 嗯，这个血糖吧还是往上窜，
1: 啊，
0: 嗯，这不大夫又给加了这个格列敏药，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吧，后来吧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又缓、
1: 嗯、
0: 啊，又缓冲了这个阿哈巴糖。
1: 哦、嗯、
0: 就这么着吧，来回折腾，
1: 嗯，
0: 可这个血糖吧还是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
1: 啊，
0: 这个空腹吧经常就十几个，
1: 嗯，
0: 啊，饭后就窜到这个15-16的样子，
1: 嗯嗯，
0: 再后来吧，这个眼睛吧就慢慢的越来越厉害，
1: 啊，哎呀，
0: 啊，大夫说这个口服药吧已经控制不住了，说的让打胰岛素不可、
1: 嗯嗯、啊、嗯、
0: 啊，从那以后吧，这个每天早晚各一针胰岛素、
1: 嗯、
0: 就是门冬胰岛素30，
1: 嗯嗯啊，
0: 这一打吧就是好几年，
1: 哎呀你看，
0: 这一天两次吧一打好几年，可就是断这儿、
1: 嗯、
0: 这个血糖也是勉勉强强的稳住，
1: 嗯
0: 嗯，这个眼睛吧还是不见该坏吧、
1: 啊、
0: 还是嗯，
1: 你看看这你说呀，嗯，
0: 后来吧，但是老天爷可怜我们吧，
1: 嗯，
0: 这孩子通过志愿者吧就给找回来了，
1: 哦，
0: 哎，孩子这个隔三差五就给我们这个寄东西打电话、
1: 嗯、哦，
0: 再后来吧他就打听到了这个药，就是这个、
1: 嗯、
0: 糖尿病的这个药吧，就给我们买了这个经方化糖和个这个单一活多肽，
1: 嗯嗯，
0: 非要让我这个老伴儿试试，
1: 嗯，
0: 啊，李老师，你说孩子说吧，你们的这伙身体，将来吧，我可能养你们老，
1: 嗯，
0: 李老师当时吧就这一句话吧，我和老伴儿吧拨着电话吧、
1: 嗯，
0: 就哭了一下，
1: 嗯嗯。嗯，
0: 哎，从那以后吧，他开始好好吃饭，
1: 嗯、
0: 好好用药，
1: 嗯，
0: 说要好好活着。
1: 你看看，所以说你记住啊，一朵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的挫折也荒废不了你整个的人生。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说虽然说孩子丢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可是呢，你们这夫妻俩由于啥呢？心地善良。善能够感动天和地，老天呢你看看，哎，兜兜转转到最后呢，哎，这孩子又回来了，是不是？而且孩子还出息了，哎，孩子还要养你们老，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看虽然说老伴得这病痛啊，你这些年一直也痛苦，但是现在是不是苦尽甘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记住，任何时候咱不能向困难低头，对不对？瀑布美不美？美。但是你知道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瀑布是江河走投无路的时候创下的奇迹，所以你们家即将苦尽甘来，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后来吧，这孩子给买上这个经方化糖吧，和这个干预活动菜以后吧，
1: 嗯，
0: 这当一开始吧也就抱着试试吃吧的态度吧，
1: 嗯，
0: 结果吧还真不一样。
1: 嗯，
0: 就跟你说的一样，这用不到几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有一天早上吧，
1: 嗯，
0: 我老伴儿吧，他突然跟我说，哎，老头子，这个窗户那边是不是有光？
1: 嗯，哎，
0: 当时吧，我就傻了，我寻思他怎么能看见呢？
1: 嗯，
0: 那个眼泪吧，这刷就下来了，
1: 啊，
0: 哎，他这个眼睛是保住了，我是想的，
1: 对呀，
0: 慢慢的吧，他自己就能摸着走到这个桌子跟前了。
1: 嗯，好，
0: 嗯，不用吧，我把这个饭菜吧端到他的床头了，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时候吧，我发现他早上的空腹血糖吧、
1: 嗯、
0: 从原来的4几降到了8几，
1: 嗯嗯，
0: 啊，产后也没有那么高了，
1: 啊，
0: 我心里吧就有点急了，
1: 嗯嗯，
0: 哎、啊，给孩子商量了一下吧，孩子又打电话、
1: 嗯、
0: 问了问咱们这边的指导老师，
1: 嗯嗯。
0: 知道老师说可以先试着吧，把这中午那个阿克伯糖这个降糖药吧，听了观察观察，
1: 嗯，

0: 充了之后吧，这连续吧测了3天血糖，这一点也没往上涨。
1: 哦，你看，
0: 这个血糖反而往下走。
1: 好，
0: 对，当时我真的是高兴的。

0: 讲完以后吧，这个小唐吧还是稳稳当当的，没有反弹。
1: 好，太好了。
0: 等到这用到两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我老伴的眼睛嘛一弄看清这个金属的东西了。
1: 好，
0: 整个人吧，这个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个精气神吧都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对对对，那时候在康复血糖吧，稳定的六点几。餐后就是八点几。知道老师说可以考虑吧，把这个胰岛素减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个早上晚上吧就是各打14个单位。减到了早晚各10个。又这么观察了5天吧，这个血糖吧没有波动。
1: 好。
0: 又减到早晚各6个单位。是不是又观察了一周，还是很稳的这个血糖。
1: 还是很稳。
0: 最后减到了早晚各打4个单位。这打了几天以后吧，这个空腹血糖吧居然降到了5.几。
1: 太好了。
0: 是是是，然后把我家里人高兴的。后来知道了是说干脆把胰岛素彻底停了试试。就是光吃口服药就行。对对对，当时这不就是把胰岛素停了嘛。停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老是这个心里吧看看可可。
1: 紧张。
0: 紧张。
1: 对
0: 呀。一上午吧给他测了3回血糖。结果吧都在正常范围。
1: 好。
0: 停了胰岛素以后吧，我们慢慢把这个二甲双胍从1天3片减到这个2片。吃了2天再减到1片，最后1片也减掉了。对，到这个第3个疗程全部用完的时候吧，李老师他就自从早上空腹吃半片格列米诺了。
1: 你看看，但是这时候血糖依然还是正常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吧他就开始这个愿意下来下地吧，走两步就开始溜达了。
1: 溜达。
0: 坚持用了这3个疗程以后吧，他这个左眼睛吧已经能看清近处的东西了。
1: 好。
0: 右眼也能分辨出这个人脸轮廓。现在吧基本上上厕所弄点菜还能看电视。最重要的是他脸上吧这个有笑模样了。
1: 好。
0: 也愿意说话了，跟我唠嗑了。
1: 好。
0: 李老师是你救了我老伴儿，也救了我们全家。我就想说吧，这个堂主们嘛千万别等到这个眼睛看不见了再着急。那时候吧就完了。都用上这个经方挂糖都受益。李老师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
1: 哎呀你谢啥呀，这都是让你应得的，是不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没有国药经方化糖，没有甘油葡萄肽，就没有老伴儿的今天，是不是？因为他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过去为啥治不好啊？因为他是啥，肝胰失调，血糖暴涨，是不是？那么百病迭生，你不同调肝胰，血糖你都整不明白，是不是？另外一个，你肝胰失调，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毒、糖酸、糖垢产生了，并发症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治病一定是肝胰同调，同时清糖毒、化糖酸，还得去糖垢。谁能做到呢？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葡萄肽，它可以做到呢，3-5天血糖就平稳，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从根源上。平稳血糖，从根源上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治疗各种并发症。你3个疗程，重病大病就都好了。好了以后咱不反弹不发了啊，你不用感谢我，感谢你们家呀。心地善良，是不是？善人接善人，善人接善果的，对不对呀？
0: 应该感谢你，应该得首先感谢你。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李老师
1: 啊，你
0: 之前不是你之前不是跟咱们申请了一个这个5盒的经方化糖的活动吗？

0: 我妹妹吧，也是好几年的糖尿病了。我想着吧，也给她说上一份，让她吧，也试试。她这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吧，挺好的。她主要就是这个手脚麻，用了这个经方化痰和这个肝郁活络泰以后吧，缓解了不少。所以吧，她就想托我问问你。这杏方化痰吧，什么时候还能有？他还想接着用足三个疗程的。
1: 用足三个疗程这是对的啊，但是呢，这个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等我一段时间。作为治疗糖尿病的灵药，经方化痰、肝郁活络泰呀，我说了，它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就是由于肝郁失调，血糖暴涨，哎，糖毒、糖酸、糖垢产生了，就产生并发症了。那么说，经方化痰搭配肝郁活络泰，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血糖让你平稳，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血糖平稳了，同时清除糖毒、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所以说你妹妹这情况呢，就两个疗程临床康复，三个疗程的话病好了就不反弹不复发了啊。但是呢，咱们呢你得等，现在呢我也正在想办法啊，包括呢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啊，这个都是非常稀有、非常珍贵，也非常难争取、非常难得到啊。我有这个想法。想让大家呢免费呢，咱们也用上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啊，到时候呢可以搭配经方化痰、肝郁活络泰共同使用。一个呢，蜂王浆就可以呢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减少血糖波动，又可以呢增强呢经方化痰、肝郁活络泰的药效，缩短治疗周期。再一个呢，在营养学界呀，蜂王浆有着细胞营养包的美誉，啊，既可以加速并发症的逆转，也可以加速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修复，啊，还有一个呢，蜂王浆里边的长寿因子啊，可以延长肝脏寿命、胰岛寿命，可以巩固肝脏细胞、胰岛细胞修复效果，以及呢糖尿病治疗效果。所以说，咱们无论正在用经方化痰、肝郁活络泰，还是呢啊没在用，都应该用上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啊，但是这个呢，我说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我再为大家努力争取。
0: 行，那我去跟他说，也麻烦你这边吧，尽量给他争取争取，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多保重，老
1: 好，
0: 师，再见。
1: 好，也谢谢你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你放心，我不能不管大家，我肯定尽量争取。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

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

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两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七八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

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

0: 时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3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3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3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4: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呀，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0: 嗯，
4: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4: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4: 啊，是是。
0: 哦，那脑
4: 我是脑梗
0: 啊，
4: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4: 嗯，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4: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4: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4: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4: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4: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4: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4: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4: 嗯
0: 啊
4: 嗯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4: 嗯，

0: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儿他都不知道。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
1: 哎
0: 哪
1: 呀，
0: 去像鸡蛋黄似的。哎呀，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儿算哪天儿，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
0: 就
1: 每
0: 这
1: 天
0: 样
1: 躺
0: 想。
1: 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对，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因为我
0: 是，哎呀。
1: 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
0: 那
1: 听到
0: 是。
1: 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0: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哎，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姐姐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

0: 杯喝水，都行了，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嗯，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这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的。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哎，
0: 确实，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0: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这么好。
1: 当然。
0: 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怕啊。

0: 二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2: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2: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2: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2: 哎，
0: 嗯嗯，
2: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2: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2: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2: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2: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他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2: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2: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2: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2: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2: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2: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0: 嗯，
2: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2: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2: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2: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2: 对
0: 对，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2: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2: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0: 嗯，
2: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2: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2: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2: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2: 嗯、
0: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

0: 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儿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0: 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实际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啊，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

0: 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0: 这不，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嗯。
0: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就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0: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0: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0: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0: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0: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的。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1: 嗯嗯，
0: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的听的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0: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

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

0: 天九七月商城呢，首先为您带来的主推品是卡洛驰洞洞鞋和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1: 哎，最近呢反复下雨啊，天气呢是又闷又潮的。哎，如果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是真的非常合适的。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蚊的这个防滑的纹路，湿滑路面去走路啊，完全不会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
0: 嗯，说到舒适度啊，也是拉满了。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啊，那双脚也是不酸还不累啊。
1: 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呢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它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
0: 嗯，划重点，现在九七月商城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呢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1: 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还带来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一入秋啊，阴雨加上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
0: 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问题。
1: 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补水，一边加固受损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状态。
0: 嗯，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的质地厚重的面霜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的，而且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就化水了，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而且啊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啊。
1: 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仅需199元，我们都是有马也链溯源可查。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 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一旦杂症，那药更是吃得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 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椒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椒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七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膏给它调回来。 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

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

0: 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 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哎、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0: 啊。
5: 啊。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那个隔断呐、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它没有那个隔断。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就是咳嗽喘得挺厉害的，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也不见效果。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就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
0: 对，
5: 就留到那儿也住院了，以后吧也给我下了个病危通知书。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2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就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他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就是输液吃药，反正呢在那块儿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
0: 是。
5: 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他们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就是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 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
3: 然后
5: 带我下去走了一趟。

0: 回家一看也挺好啊，说下楼上楼也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啊，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
1: 嗯
0: 啊，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他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
1: 是啊，嗯
0: 啊，我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哦，
0: 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这得我这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胡家老高，嗯。
0: 啊啊，哎呀，
1: 用的怎么样
0: 了？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哈。哎，我心里挺高兴的，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
1: 多好！
0: 嗯、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
1: 啊，
0: 就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脾呀、啊、胃呀、啊、胆呐、啊、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呀、
1: 嗯，
0: 人、
1: 嗯、
0: 家让你喘不上气儿。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松紧了似的，就可难受，
1: 嗯、
0: 就直不起来。
1: 很难受，嗯。
0: 啊，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
1: 嗯。
0: 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
1: 嗯。
0: 就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
1: 嗯、
0: 不敢太猛了。
1: 嗯、
0: 然后这不是。用胡家老高三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0: 嗯，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0: 嗯、
1: 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
0: 对，你看我吃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就感觉就可以喘气了，
1: 嗯、
0: 喘气够用了。
1: 嗯、
0: 哎呦，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特别特别好。
1: 哦，
0: 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1: 好，
0: 撤掉。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
1: 啊
0: 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1: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
0: 嗯、
1: 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您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种本源疗法了。
0: 嗯，
1: 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多少人来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让您从那么衰竭的状态恢复到这么好，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是啊，
1: 老朋友。
0: 哎呀，
1: 您很幸运呐、啊、太好了。
0: 我 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你看，得亏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就是、
0: 身体好了不少。
1: 好，
0: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1: 啊、
0: 天天看我陪我了。
1: 是的。
0: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胡老。
1: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了。啊，这也是对您应有的福报，也体现了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1: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胡家老高，好吧？
0: 对，
1: 告诉朋友们啊，用这个方法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快乐，好吧？嗯，
0: 谢谢你，胡老。
1: 好，
0: 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
1: 哦
3: 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胡家老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1: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3: 哎，
1: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得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走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着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
1: 啊，
3: 起根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 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胶皮儿，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
1: 嗯。
3: 啊，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哎，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1: 嗯，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嗯，
3: 啊，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
1: 这就是动脉炎
3: 的时候，啊，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老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啊，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
1: 嗯，
3: 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嗯，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 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了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3: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3天2头3-5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3: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哎呀，没有治病的信心了，活着都感觉不如死了好。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就是10来天的时候，发现那个脚上那个大水泡瘪了。原来结痂的地方都有那痂都掉了，露出那种粉红色的那嫩肉了。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那之前疼的呢，你是腿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你不碰它它都疼啊，一碰那更疼的要命，钻心的疼，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小腿啊、膝盖啊、脚背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了。这个 配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1: 看
3: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1: 嗯，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3: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激素药我也。

0: 都是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一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都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1: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就是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简直比我做手术那会儿恢复的还好，真的是让我太高兴了，这真是哎呀，枯木又逢春啊。
1: 没错，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只有胡家老高他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胡家老高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胡家老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所有的疾病能治。刚才我说了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0: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

0: 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understand。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9: 听风的歌
8: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9: 北京时间15:11，这里是听风的歌，欢迎各位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总盼着雨季快结束，因为今年的雨季实在太长了，下了太多太多的雨，就像一个人流了太多太多的泪，需要太阳好好晒一晒。这不太像昆明。今天的歌很好听，希望在你的路上可以陪你一程。先来听一首新裤子吧。这首歌的歌名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有多美，不是说长相有多美，忘记我们身上的那些优点。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一定要学会去找到你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看到它，自己看到了，别人才会看到。新裤子用真实幽默的态度记录着时代的情绪，来听到这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那英的演唱会轰动了整个娱乐圈的感觉，震动了整个娱乐圈，所有人都去看了，而且在那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party， 所有喜欢他的人，所有曾经在他的歌声里感动过的人，所有他的好朋友们都在那个舞台找到了自己最释放的那一刻。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如果我要成立一个乐团，要给它取名，我一定会天马行空想很多名字，但我应该不会简单的就叫做椅子乐团。因为如果椅子可以成为一个乐团的名字，那么桌子、凳子、床、沙发、沙发乐团，这名字还挺好的，是吧？所以说我发现其实名字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音乐是不是真的有打动人。如果有，他就会觉得你是特别的，他就会记住你的名字。墨菲定律乐团，哦，这个就感觉是花了很多心思取出来的名字。它的英文其实叫 More Fear， 更多的感受。它是一唱一作型的这种双人乐团，有歌手冯璇和音乐制作人欧阳两个人来组成的，就一个人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唱，两个人同时完成，但每个人有各自的分工。两个人呢都从事幕后的音乐很多年的时间了，然后突然之间就说，哎，干脆我们把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这种文艺的气质来组一个乐队吧，我们就叫做墨菲定律乐团，然后我们一起来唱歌。这些歌就像电影一样，特别的画面感，有一种很独特的、很独立的气质，就连歌名都那么的好听，把月亮装进纸杯。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欢迎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13: 把月亮装进纸杯有几个步骤，首先在纸杯里装满水，然后在一个清凉的夏日夜晚，最好是满月的时候，走到月亮下面去寻找纸杯里的月亮，是不是很简单呀？人生就是要充满想象的，一切美好的、浪漫的，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甜蜜的想象。关于月亮，人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遐想，所以关于月亮的歌好像都是如此的浪漫。薛凯琪，穿过月亮去旅行。

林家谦的一首《走走》，有一种真的就是在人生路上和喜欢的人慢慢走，慢慢走，走得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我走到哪里去，忘记了我要去哪里，只是想走走。林家谦说，要始终保持内心的敏感，没能见到太阳攀过窗口，还没触碰倾斜的时钟，雨尚未落，只有风声在吹送，午后窗帘轻轻在飘动，整个世界其实每天都在用一种缓慢的，好像一成不变的方式往前走着，包括窗帘的每一次飘动，包括星星的每一次往前走。可是只有足够敏感的人，有一颗敏感的心去感受世界，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才能去发现这些细小的美好。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为很多歌手都写过歌，然后他和落日飞车合作的另外一个梦想。对了，这个音乐人叫做 Hush。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伊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4: 这个是有目共睹了呀。
3: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儿也不好吃。
4: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3: 菜还有性格？
4: 当然有性格了。

0: 现在这个蔡呀、啊，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1: 这蔡怎么还能骄傲呢？
0: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
1: 啊，
0: 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1: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师。
0: 嗯，
1: 小时候啊，我们家也种过丝瓜，种过辣椒，什么时候屁股朝天长了？
0: 别，那个时候他不骄傲，那时候是垂着长的。
1: 对呀、
0: 啊。啊，但是我告诉你，小雨，现在你要再说这话，就是你脱离农村生活，脱离咱们劳动人民，脱离群众啊。
1: 啊。
0: 就现在这个屁股朝天的菜，不光说是辣椒、丝瓜、土豆、红薯。现在它都倒着长，
1: 是吗？
0: 而且现在不都叫无土栽培，不用土了。
1: 嗯，
0: 一个土豆能长多重？三五斤重。
1: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三五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0: 对，它真是这样。啊，这是科技与狠活的结果。
1: 哦，
0: 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五倍以上，
1: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0: 就差不多快成精了。而且你看他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还开花，就屁股开花这样的蔬菜，你有没有见过？
1: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0: 你说那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1: 对呀、啊。
0: 那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1: 嗯。
0: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
1: 哦。
0: 而且这花它是一直能长到老。丝瓜都老了都蔫了，但是这屁股这花还鲜的嫩的。
1: 哦。
0: 啊，你看咱们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是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然后超市的工作人员再给他们淋点水雾，你要不细看还真就分辨不出来，
0: 分辨不出来吧。
1: 嗯，
0: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1: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0: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点儿啊，人和植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老病死的规律。如果说我们人要是想一直的永葆年轻态的话，你就现在来说，我问你啊，小雨，
1: 嗯，
0: 我们会用到哪些方法永葆年轻态？
1: 那现在医美的方法可多了哈，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基本上一到两个月就会去美容院打一次水光针。现在呀、啊，还有这个外泌体呀、啊、大细胞除皱啊，哎呀，非常多。
0: 那确实是啊，但是你打完了之后，你看着是真年轻吗？
1: 嗯，只能说是状态好点儿，自信了，嫩了。但是你要说跟十八九啊、二十左右的孩子比，还是差得很大的。
0: 你看吧，其实人为了一直永葆年轻吧，这打这么多针，到最后呢，他依然是没办法回到这个十八岁时候那种状态。
1: 那肯定啊。
0: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少农药？
1: 哎，确实哈。
0: 啊，你包括现在还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够种出来三五斤的那么重，你说这不靠激素，不靠营养液，它靠什么长这么大？
1: 嗯，细思极恐。
0: 那你就包括现在啊，这路边的一些野花，我们讲叫环卫的、绿化的，对吧？
1: 嗯、
0: 有的你看一直鲜艳艳的，啊，一年四季都在那开呢，
1: 嗯，
0: 这长特别好看。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它是环卫部门给它撒的一些农药，往里边加了大量的营养液，所以说这花它要想开得好，你就必须得撒营养液。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这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它是招蜂引蝶。
1: 嗯，对呀、啊。
0: 招完蜂引蝶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蜂、小蜜蜂啊和蝴蝶啊， 它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
1: 授粉，
0: 哎，对，它就给植物授粉了。
1: 嗯，
0: 植物一授粉，它才能繁衍后代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植物开花的一个目的，啊，但小姑娘如果说年轻态的话，她同样她也是吸引男孩子的目光啊。
1: 那肯定啊。
0: 啊，但是咱反过头来，咱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面那花开的也是鲜也是艳，
1: 嗯，
0: 对吧？但是它还有蝴蝶吗？还有小蜜蜂挨那儿采蜜吗？
1: 哎，还真没有。
0: 嗨，开花的目的是为了招蜂引蝶，但你花开了，叫我们人看着都非常的艳丽了。
1: 嗯，
0: 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1: 对，
0: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1: 嗯，
0: 哎，咱们看这电视上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广告词儿，啊，农夫山泉的广告词儿，大家肯定也是耳熟能详的。
1: 这个我知道，我来说。
0: 那还清清早吧。
1: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哎，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火？你包括我现在，我也经常会用到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真的说到点儿上了，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源头好，产品才能真的好。
1: 对，这个道理呢，正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理念不谋而合了。
0: 今天呢，我也敢自豪地说一句，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
1: 嗯，
0: 啊，这个搬运它不简单呢，它背后是有沉甸甸的责任的。
1: 确实，
0: 啊，为了搬运好这件事儿，为了国品甄选这件事儿，啊，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专家，有食品工程的博士，有专研中医药的研究员，还有铁面无私的质检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去严苛的抽检，反复的去验证。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替咱们老百姓把好这第一道关卡，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放心有效的健康好产品。
1: 嗯，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后选健康产品就别再挑花眼了，你完全可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咱们一起呢把好生活好品质搬回家。易老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看您在国外待过，那国外有没有好的东西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国外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啊。啊，我记着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那边呢就有一款蜂蜜特别好。
1: 嗯。
0: 啊，叫做麦卢卡。
1: 麦卢卡。
0: 哎，为什么说这个人家这个蜂蜜好呢？因为它这个源头啊是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山丘上。那人家这个植物是漫山遍野的疯长，就源头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根本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们。
1: 哎呦，这无公害的蜂蜜肯定是好啊，主要是对人的身体好，不用担心有添加物了。那像这种无公害的又是国外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吧？那咱们国内是不是也有这样无公害的蜂蜜呢？
0: 那肯定有啊。真的，你就想一点，新西兰才多大点地方，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呀，我可以这么说啊，国外有的咱们有，国外没有的咱们也有。
1: 哎，这就叫中国出品必是精品。
0: 没错，啊，我们知道的是，起码在健康领域，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健康产品最大的原料生产国。
1: 嗯，
0: 啊，那就包括那个无公害的蜂蜜。这小雨，我告诉你啊，秦岭是被公认的咱们国家最优质的槐花蜜产区之一。
1: 哦，那为什么是秦岭呢？
0: 因为这个地方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空气和土壤的这个纯净，它是远离污染的。
1: 哦，
0: 哎，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
1: 嗯，
0: 啊，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 它酿出来的土蜂蜜的这个活性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哦，
0: 营养也是更丰富的。
1: 明白了，那这个跟新西兰的蜂蜜相比较呢？
0: 你新西兰这麦卢卡的蜂蜜啊，虽然好，也是远销全球的啊，但是它属于单花蜜。
1: 单花蜜，
0: 对，它的蜜源非常单一，也就是说它就那一种。而咱们秦岭的这个蜂蜜啊，它属于百花蜜。
1: 百花蜜，
0: 对了，因为秦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药库啊，
1: 嗯，
0: 叫中华土蜂，在这里边采集的是黄芪、枸杞、野山花等上千种的野生植物的花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全面的啊，包括呢还有多种的活性酶、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哦，
0: 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综合调理，增强免疫力和日常的滋补。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好产品的底线一定是要保证是纯天然的，不要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它这个质量才有保障。
1: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好的蜂蜜的源头的，甚至是营养成分都要高于国外，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呢，这崇洋媚外的人真得擦擦双眼了，咱们国内的东西啊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而且呢，经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那我们呢给大家伙叫溯源中国行的团队里边300多人，我们是给大家伙到实地去考察的
1: 哦，
0: 去抽验的，去验证的。那我们到国外的产品啊，一看它是在模仿咱们国内的品质，
1: 嗯，
0: 啊，甚至于会在蜂蜜里边，有些蜂蜜会在蜂蜜里边添加什么？添加人工制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跟国内的相似，人工添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添加的东西它能有纯天然的好吗？
1: 对呀，那肯定是不如纯天然的了。
0: 还有，你看咱们有的老百姓买蜂蜜说买的不对，
1: 嗯，
0: 糖稀，买成糖稀了。啊，人家国外还是用蜂蜜，他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他在花上，他给你打主意。
1: 那怎么操作呢？
0: 他给花打激素。
1: 哎呦，我都忘了激素的事儿了。
0: 你看，
1: 不少种植的人为了所谓的产量啊，都会给这个植物打激素。这激素可不是好东西啊。
0: 对呀，你源头还是那些花。啊，那花还是打了激素的话，你说你这品质有保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追根溯源找到源头这一点，我们溯源到了一些国内的蜂场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0: 他们承包自己的土地，然后呢自己控制每一个环节，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养土。
1: 养土？
0: 就今年种完的花，明年这块地要休养生息，就不种别的了。
1: 哦，
0: 就让它荒着。
1: 明白。
0: 啊，什么都不种，就为了让土地自己来恢复自己的这个能量，自己的这个营养，那、啊、然后呢人工不去干预它，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再种出来的花就能够保障它的纯天然性，无公害性。
1: 哦，要不怎么说呀，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值得给我们百姓推荐的企业。
0: 对啊，因为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它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它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花好了，小蜜蜂它吃的就好，那它酿出来的这个蜜它肯定就是又香又甜又纯正，就一入口叫香甜顺口，
1: 好吃。
0: 对了，你像这种蜜它不像市面上那种杂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1: 就是齁甜齁甜的，
0: 齁嗓子。
1: 嗯，
0: 而且那种甜味是特别腻的那种。
1: 对，
0: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甜，它是花香味儿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市面上那些杂牌子的那些商家，他还往里边加什么呢？
1: 加糖。
0: 哎，加糖我告诉你还就好的。
1: 嗯，
0: 因为糖它是自然作物啊，它往里边加糖精。
1: 哎呦，糖精是化学物质啊，吃多了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人图便宜，我这打特价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蜜他就买回来了， 吃完了之后齁甜齁甜的不说，它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那对身体能好吗？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蜜了。
1: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问问您，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我们老百姓啊又该怎么分辨呢？
0: 我告诉你啊，很简单，蜜好不好一入水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好的蜜啊，它都是有糖精这些添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入水之后它化不开，它就成团的。但是好的蜜呢一入水不用搅拌，它马上就散开了，然后你喝的时候味道也不是那么齁嗓子的甜，就有一种花香味儿。
1: 那市面上啊有那么多的蜂制品，有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该怎么买怎么选呢？
0: 你刚才说到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蜂蜜啊是整个蜂巢当中工蜂的食物。
1: 哦。
0: 啊，这个工蜂不是工母的工，是工作的工。
1: 嗯。
0: 啊，这个小工蜂它吃的食物叫蜂蜜。那蜂胶和蜂蜡呢在蜂巢当中相当于是它们的房子。啊，它们建筑材料呢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胶。
1: 嗯。
0: 而蜂王浆就是蜂王的食物。啊，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年它能酿出来多少蜜吗？
1: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个一斤吧。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是整个这个工蜂群加在一块儿的话，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蜂蜜啊，假设。
1: 嗯，
0: 那么蜂王浆它的产量一年就那么一小杯，就像鸡蛋那么大。
1: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0: 有句话说得好啊，小而精。一滴的蜂王浆它能够把蜂蜜、蜂胶、蜂蜡所有的功效都给你覆盖了。所以说你知道蜂王为什么长寿了吗？它的寿命是工蜂的40倍。
1: 哎呦，这要是按照人来算的话哈，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40倍就是能活到3000多岁。
0: 你这样算的挺好。所以说呢，你想一想，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王浆是最值得我们去应用的。
1: 嗯
0: 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一个长寿多少人希望，像咱开始说的，我想永葆青春，那首先你得健康长寿，
1: 对
0: 吧？哎，所以说这是蜂王浆的最好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蜂蜜它含有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是果糖、葡萄糖为主的。这两者占据了蜂蜜70%的成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精啊、树胶啊、氨基酸呐、蛋白质啊等等吧，那也就组成了这个蜂蜜。那么蜂蜡里边含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酯，这个软脂酸蜂花酯呢，它具有抗炎、抗菌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蜂胶呢，它具有止疼的作用，又促进我们溃疡的愈合、消炎，改善我们骨质疏松。那么这些物质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对吧？
1: 嗯，
0: 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1: 哦，
0: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1: 是什么？
0: 叫王浆酸。
1: 王浆酸。
0: 对，蜂王浆里边独到的一个特殊成分就是这个王浆酸。
1: 嗯，
0: 它对咱们人体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效果特别好。那还有类胰岛素活性肽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蜂王浆啊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那小雨你知道哪儿的蜂王浆最好吗？
1: 那蜂蜜是咱们国家的最好，我觉得蜂王浆肯定也是啊。
0: 必须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给你科普一个啊。
1: 嗯，
0: 蜂王浆的品质核心有两点，好的蜜源地和优质的蜂种。
1: 嗯。
0: 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国都拥有世界级的优势。首先咱们是全球最大的蜂王浆生产国。那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你比如新疆的这个黑蜂，秦岭高原的这个生态区产出的这个蜂王浆，它的活性是最高的。啊，的营养是最足的。那在咱们国际上啊，那都是标杆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以它为评价这个蜂王浆好坏的标准。
1: 明白。
0: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风种优势。啊，就拿我刚才提到这个新疆黑风来说，那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品种，被称之为叫风中贵族。
1: 哦，
0: 这种风抗寒抗病能力极强，就天生就适合在纯净无污染的环境里边生存，啊，根本不需要人工过度的干预，也极少使用农药，由他们酿造出的蜂王浆，从源头上就能够保证了纯净和高活性，这是很多普通的这个蜂种根本无法比拟的。
1: 哦，所以说呀，最好的蜂王浆根儿就在咱们国内。
2: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1: 嗯，
0: 哎，我们想奉劝一下看到洋包装就觉得高人一等的朋友们，真没这个必要。
1: 对
0: 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其实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国外的高端品牌，你要追根溯源，它的原料啊，它的成品呢、啊、都是咱从中国采购的。
1: 嗯，
0: 他们只是换了个包装，摇身一变啊，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来返销回国内啊，有这中间呢，大家伙你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对吧？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呢，我国的蜂王浆不仅在质量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技术上呢也是国家顶尖的。
0: 没错。
1: 那像品质这么好的蜂王浆，咱们怎么才能够物尽其用呢？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蜂蜜泡水能够治疗便秘，蜂王浆是不是也能泡水喝呢？
0: 其实大家伙对于很多的这个蜂蜜制品呢、啊、有一种误解啊，就是泡水喝。
1: 那不然怎么喝呢？
0: 其实大家记住了，蜂制品呢不一定要泡水喝，有时候干吃
1: 啊，
0: 有时候可以涂抹，这效果可能比你喝的还好。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便秘，对吧？
1: 嗯，
0: 便秘的患者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说把这蜂蜜泡水喝它就来得快。
1: 那便秘不泡水它还能涂吗？
0: 那小雨你还别不信
1: 啊
0: 还真就有这个事儿
1: 啊。
0: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王爷啊，在我们史书当中记载的，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结果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三五天呢他不去茅房啊，然后呢这个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排便的药物都不好使，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后厨的厨子知道了，
1: 嗯，
0: 就给献了一个土方子，花重金让这个山里头的猎户啊给他收集一些蜂王浆，那个年代这个蜂王浆得纯野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把这个蜂王浆啊放到锅里头啊，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给它熬，熬上小半天，把里边这个水分给它炼出去了，最后呢炼出来一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药丸，把这小药丸掉地上都能弹起来，
1: 哎呦 QQ 弹弹的，
0: 哎对，就这个 QQ 弹弹的东西不是让你吃掉的，而是给它塞肛门里的啊，这塞上了之后半炷香的时间就可以杀到嘴了
1: 啊。这个蜂蜜这么粘，还不如让它给粘上了。
0: 哎，粘不上，那是蜂王浆炼完了一浆啊，它炼过了之后它就没那么粘了。
1: 那效果能好吗？
0: 特别好
1: 啊。
0: 我刚才不是说给大家伙讲了吗？就这个蜂王浆里边它有王浆酸呢，
1: 嗯，
0: 它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肛门的周围啊，它密布着很多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肛门括约肌提供血液的，它能够控制我们肠道的蠕动和收缩啊。那么蜂王浆提炼成蜜丸之后呢，它里边的这个王浆酸的成分通过这种栓剂的形式就释放在我们肛门里边之后，它会顺着我们肠道周围的黏膜细胞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然后瞬间呢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快速的蠕动，紧接着身体当中这些污秽之物马上就排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开塞露。
1: 哦，但是老师，
0: 嗯，
1: 开塞露可不好，它有依赖性，不能常用。
0: 那对。这种方法类似于开塞露，但是比开塞露它要好得多。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也不会对我们肠道有任何的刺激，就完全是没副作用的。而且小雨，你别看这是一个土方的啊，我们调查过它的真实性。
1: 嗯，
0: 就是发现这个方法早在东汉张仲景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 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这种肛门栓剂的方式来进行通便。
1: 明白。
0: 这可不是我在这信口开河，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啊。你知道熊为什么喜欢吃蜂蜜吗？
1: 难道熊也便秘？
0: 熊不是因为便秘而喜欢吃蜂蜜，熊是特别暴躁的一种动物啊，为了领地和配偶它经常是打架了。
1: 是的，
0: 它打起来就会受伤。
1: 嗯，
0: 甚至有的严重的就整个额骨啊都露出来了啊，脑干门都给你干裂了。

0: 有啊。而这个时候熊干嘛？掏这个蜂窝。他掏完了蜂窝之后，他不是吃那个普通的蜂蜜，而是把整个蜂窝打开，专挑里边这个蜂王浆，抓出来，他就涂抹在他的伤口上。
1: 蜂王浆涂伤口，它黏糊糊的，能好使吗？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就你觉得它黏糊糊的，但实际上你用上之后啊，它杀菌的效果特殊的好
1: 哦。
0: 啊，而严重的伤口你涂上这个蜂王浆之后，可以马上的避免感染的情况，还可以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嗯，老师，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刚刚说的不管是便秘也好，抗炎也好，都是外用的方法。
0: 对呀，外用的方法。
1: 难不成这个蜂王浆最好的使用方法它就是外用吗？
0: 也不全是啊，因为外用的目的啊，主要就是涂抹和我们皮肤接触。而咱们研发团队对蜂王浆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专利技术。
1: 那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呢？
0: 我们提供的这项技术呢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呢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主要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渗入到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深处，那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和血管当中。这就好比说是一根针呢，它能够瞬间的穿透沙土地一样，就见缝就钻。最后呢，它最好的蜂王浆结合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就制成了蜂王浆皂，啊，就具有功能性的这款香皂。
1: 哦，您不说呀，我还真没想到。那老师，您刚才讲的技术呢，我们听着也很好，但是我说一句可能不该说的话哈。
0: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这个技术再好呢，它不就是一个洗手的吗？它不也只是块香皂吗？
0: 其实我相信呢，咱们此时此刻有很多的群众朋友都是跟小雨一样，就这么想的。
1: 嗯，
0: 技术再好用到香皂上是不是可惜了？啊，如果说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洗手的香皂的话，那确实可惜。但是你的这个想法也错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这个香皂啊，它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你拿的洗手洗脸，那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为什么给它做成皂？我刚才说了。那这个蜂类的这个制品当中最好的是蜂王浆。
1: 对呀。
0: 哎，那蜂王浆及所有蜂制品大成者，那么这么好的东西，我刚才也说了，就蜂类制品最好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来着？
1: 外涂涂抹接触的方式。
0: 对，就是跟我们皮肤接触嘛。
1: 嗯。
0: 哎，那么采用这种小分子的泡沫技术给它做成了这种香皂的形式，是不是就能够把蜂王浆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100%的给挥发出来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蜂王浆我们做成蜂王浆皂之后，首先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它的吸收利用率提升2倍以上，就肯定比吃的要强了。
1: 嗯，
0: 你要吃的话呢，经过胃酸的消化，经过肝脏的代谢，最后它的药效所剩无几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口服的话，我跟你说呢，彻底的就是浪费。那第二个是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很强。比如我们皮下的包块啊、结节啊，蜂王浆里边这个消炎成分呢，能够瞬间的透皮直达到你的这个病灶。
1: 嗯。
0: 啊，再比如说了，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炎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那你用咱们这款蜂王浆皂，每天洗洗身体，洗洗后背，然后对着我们这个宜舒穴，用蜂王浆皂进行按摩，进行涂抹，不知不觉它就能够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哦，
0: 而且通过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透过香皂的形式涂抹在皮肤表面之后，还能够很快的改善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这样的患者，能够消除炎症、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柔软，不像以前那么脆。
1: 嗯，
0: 然后还有第三点，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皮肤的微生态环境。 微生态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呀，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燥，改善我们这个老年斑给它淡化了。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老人味儿啊，就皮肤干燥症啊，包括老年斑呢，这都是咱们人体皮脂氧化代谢出现的一种异常反应，就出现了一种老化造成的。
1: 嗯，那咱们要是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这些问题都能够逐步的缓解，逐步的改善。
0: 没错，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蜂王浆皂的泡沫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啊，等着咱这个皮肤慢慢的吸收，多吸收一会儿，啊，那你这整个这个消炎止疼的成分就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对这个失眠呢、头疼啊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失眠呢是神经高度兴奋造成的，啊，那大家在洗脸的时候用蜂王浆皂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它可以瞬间的放松咱们这个紧张的神经，你慢慢的呢，我们人呢就能睡着了，哎，失眠的毛病啊它就改善了，头疼呢很快就缓解了
1: 啊，就是它的香气也特别好闻吧？
0: 没错，啊，还比方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有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问题嘛，那，哎，有很多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啊，然后腿疼，用手一摸那个血管特别硬，
1: 对。
0: 哎，你到医院呢没别的办法，得给你穿这个丝袜，
1: 嗯，
0: 哎，强行的来避免摩擦过度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你看这样的患者的话，就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它里边含有的王浆酸就能够起到消炎杀菌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我们细胞的溃疡还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睡觉前呢，把这个蜂王浆皂啊你涂抹在小腿上啊，让它多吸收一会儿啊，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下去，半个月啊，就半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这血管和以前比那就柔软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硬了，然后整个腿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也不会有这个磨损的情况。
1: 哦，那听老师讲完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蜂王浆皂呢能消炎啊，能这个治疗破溃，而且关键的是它还管疼。
0: 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小香皂啊它能管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就针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它还真有效果。
1: 哦，
0: 你比如说风湿骨病的患者，主要不就是关节疼吗？关节肿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我们骨头里边被炎症侵袭了，而这个炎症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就跟咱们说的心肌炎呢、气管炎呢不一样，啊，因为它是里边没有细菌感染，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用不了抗生素。
1: 那无菌性的炎症没有菌，它这个炎症是从哪来的呢？
0: 这种炎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骨垫啊，哎，就给你磨没了。磨没了之后啊，我们这个指骨和指骨之间呢，就相互的，就碰撞。这用我们老话讲，就是有点像挫骨扬灰那种感觉一样。
1: 啊，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干磨，
0: 对，
1: 那肯定可疼了。
0: 那非常疼的，所以说呢，这种患者像这样的情况。你要出现了，你就拿一些温水来，然后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多泡一会儿，打出泡沫，热敷在你这关节疼痛的部位。这个泡沫越密越绵，效果越好啊。然后你敷上两到三分钟，这样一来，蜂王浆皂里边的王浆酸的成分就能够透入到我们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就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麻肿胀疼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关节不疼了，干什么不就不耽误了吗？
1: 对，朋友们，蜂王浆皂啊确实有很大的药用价值，能够解决疼痛，解决睡眠，解决炎症，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预防疾病，营养我们的身体。那易老师，像这种具备这么好的技术的香皂，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是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呀，这个购买的渠道啊可真成了大问题了。
0: 这一点呢大家伙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嗯，
0: 老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呀，
0: 哎，咱们国品优选栏目里边要是没有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我自然也不会给大家伙呢去讲这个问题。 啊，而且光有还不行，价格还必须得实惠。
1: 嗯，
0: 我得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毕竟日化用品每日都在消耗，天天都得用。那一罐香皂便宜一块钱，啊，日积月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咱们健康购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甄选到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0: 没错，其实这家生产蜂王浆皂的国内企业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跟咱们国品优选达成合作协议了。
1: 哦。
0: 当时呢，我是在国外用到的他们家生产的这款香皂。
1: 嗯，
0: 就这家企业生产的香皂呢，它是全身都是阳痿，啊，然后呢，我就溯源之后，我发现了啊，这竟然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日化品生产公司他们生产的，而且是在国内生产的。
1: 嗯，
0: 国内生产完之后了，在国外包装完之后，它就卖给国外了，那还有一部分返销给国内的。
1: 嗯。
0: 那咱们追根溯源找到它之后，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和实地的考察，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位于江苏扬州的这家公司。可以说他们这个生产工艺啊是非常精湛的啊，然后这个品控标准可以跟很多国外品牌相媲美，甚至于比大部分的国外品牌还要严格。
1: 嗯，
0: 啊，他们不仅拥有成熟的生产线，更难得的是那份沉下心来做产品的这种匠心精神。这家厂家啊，不玩虚的，只做好产品啊。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就是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好产品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当即也就牵线，把咱们国内能够生产出优质蜂产品的蜂厂，我先推荐给这个扬州优选日用品公司。同时呢，我又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也是转让给了优选公司了。
1: 哦，
0: 希望他们能够用这项世界顶级的科技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1: 嗯，
0: 因为好的技术我拿在手里边没有用。
1: 对呀，
0: 啊，我得给那些具备匠心精神、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企业，我给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个技术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这个日化用品嘛。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年咱们国品优选开展的溯源中国行这个活动，就是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把生产或者是给国外代加工的这个精品国货我们拿过来推荐给咱老百姓啊。若是遇到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能上面有困难了啊，遇到瓶颈了，那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这样一来呢，咱们不仅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而给我们让出这个利润空间，给我们健康购的百姓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
0: 没错，这小雨分析的非常准确。
1: 嗯，
0: 这不后来呢，这家公司还真就是因为向国外出口了咱们给他提供的技术和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优质蜂产品生产的这个蜂厂，那然后他们制作出研发出了这款蜂王浆皂，然后逐渐的成为了国家驰名的日化用品生产企业，并且呢，人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速企。
1: 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哎，对，速企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起的。那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感恩的回馈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在广播里边播出之后，就许多曾经跟我们有过交集的国内的知名企业，都先后找到我们，想要为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在省钱、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1: 哦，
0: 而扬州速企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更承诺会以最低的源头价格直接给到我们，就真正的让利给每一位真正需要的听众。
1: 你看看这呀，还真就是应了那句扶持国内匠心企业，帮助惠民国人百姓啊。
0: 小姐，你这一点呢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
1: 嗯，
0: 同时也是我们能够从地方台转向央广和央广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对，守住初心不变，纵使前路漫漫，也有贵人扶持，百姓爱戴。那这关于蜂王浆造渠道的

0: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估计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块儿啊，也都跃跃欲试了，都得说这么好的东西，易老师赶紧给我们联系联系啊！
1: 咱们节目呢，在本地开播有一段时间了，确实我也应该给大家伙表示表示，尤其是现在呢，还在央广跟央广合作了，这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了。
0: 对呀。
1: 所以这方面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跟扬州速企呢联系好了。我一个电话，他们就给咱们提供，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先交代一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咱们这块凤凰降噪的话大家伙那个等我消息，明天我争取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下来。
0: 好的，感谢易老师。听众朋友们，相信通过栏目呢，大家一定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药品、营养品。在易老师和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甄选之下，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时间来获得健康。就像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那样，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果品甄选的搬运工。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
3: 国货
2: 自
3: 自
2: 强，
3: 强，百
2: 百
3: 姓
2: 姓
3: 安
2: 安
3: 康。
2: 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呀，易老师，我今天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今讲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啊，你的节目里面你就说了这个凤凰降噪啊，我就想提前报名，行不行？
1: 别着急啊，慢慢说。其实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敲定下来。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我呢，腿呢，主要就是发麻发胀，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嘛，也没太在意啊，也没重视它。不到半年的时候嘛，我发现这个小腿肚子啊就发沉，有的时候呢，走路啊，这个脚趾头走的就是像针扎似的疼痛，到医院也去检查，说是这个脉管炎，还有这个轻度的静脉曲张。因为我儿子在上海嘛，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把我接到上海去了，当时嘛就是邻居啊，对门的邻居老李吧，他也有这个毛病。他就用了这个蜂王降噪，他就跟我说让我也用上，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呢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胀了。当时我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严重，我就没听他的。如果是那个时候就用上蜂王降噪，我就不会遭现在这份罪了。
1: 主要就是孩子家的这个邻居。用咱那蜂王降噪，人家用的好了，
4: 对，
1: 脉管炎、静脉曲张都缓解了。
4: 对，
1: 然后现在给我打电话呢，是咱们自个儿也想用这个蜂王降噪了，是吧？
4: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好，那我明白了。那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 就是你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把这个蜂王浆皂啊，就是咱们不管是我也好，咱听众朋友也好，你把它当成药来用了。
4: 哦。
1: 不过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物，包括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小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
4: 嗯。
1: 很多人认为这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就挺着就拖着，这拖来拖去到最后啊，就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你这时候想起来治了，想起来用药了，那就遭罪了
4: 啊！
1: 而且呢，还不少花钱。往往这个病，你在花了不少钱之后，它还治不好，这就是小病拖成大病那个后果。所以说，我要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是块香皂。但是它和普通的香皂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经常的日常的来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对你身体的改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那你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说省一包烟钱，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那未来十万八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就是改变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起到一个治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就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王浆皂，它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呢洗漱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啊，身体当中疾病啊给你调理过来了，叫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的就消失了。
4: 对对对，所以呢，我刚才听老师你说这个蜂王浆皂，我就想赶快拿回来用上。
1: 但是我还得跟您说
4: 啊，
1: 如果咱这个脉管炎或者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上医院去找正规的治疗方法去用药。
4: 好好好，
1: 那它能够灭火呀。但是平时呢，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会起到呢，是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静脉曲张一摸出血了啊，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不用想着说啊，易老师啊，用这蜂王浆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
4: 嗯
1: 啊，咱得实话实说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再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给用上。
4: 好，
1: 要不然平时啊咱们也得用香皂，那价格呢又差不多。为啥说不用这款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平时呢，在洗脚的时候，我告诉你，用普通的香皂它起不到这个功能性的作用，因为它里边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这个里边的香味儿它是香精，里边的碱性成分特别多。年轻人行，人家皮肤代谢快，咱上了岁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再加上大量的碱性的物质，你反而会影响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这个皮肤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
4: 还真是的，老师啊，平常呢我用普通香皂，洗完以后这个皮肤啊就干燥，感觉这个毛孔啊、皮肤啊像裂开似的，还那么痒，这种痒的感觉啊真的是没法说了。
1: 你告诉他，咱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身体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伙在平时洗漱的时候吧，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啊，因为这种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它对中老年朋友身体是最为合适的。你像这个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是纯天然的成分的，不仅能够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血糖调控的作用，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所以说呢，在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甚至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叫防微杜渐，可以预防很多重大疾病在早期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然后避免重大疾病的形成，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这叫日常的养护，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抗病的能力。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
4: 哎，老师我听明白了，我这一次的想多订一些，你看现在能不能报名，要是能报的话你就 赶快提前给我把名报上，别到时候就把我给拉下来，我这后悔都来不及啊。
1: 别着急啊，我前面说了，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事儿落实下来，您耐心再等一等。
4: 好，
1: 到时候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
4: 好好好，感谢易老师，谢谢你了，辛苦了。
1: 哎，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

0: 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尹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不是今天听节目的时候啊，又再一次啊听到你讲到这个啥，凤凰驾照嘛，哎，其实我很激动，这不立马那个就给你打这个电话嘛，想在您这里提前报个名啊。
1: 又一次听到，那您这是老朋友啊，之前用过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您体验到效果感觉怎么样啊？把你之前的情况您给我讲一下。
2: 哎，行，因为我以前吧，主要是这个皮肤病，就是有这个湿疹嘛，年轻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年轻吧，也不是很严重，偶尔吧会起几个这个小红疙瘩，但是抹点这个药膏吧，那个也就会下去了。可这个上那个年纪之后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啊，越发严重，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啊都是都起一片一片的，而且还特别的痒，尤其是那个晚上吧，你说一躺下想睡觉，痒的不行啊，关键还不敢那个使劲的去挠，要是那个稍微使点劲吧，我那个手上、胳膊上全是被抓破的那个血印子，结痂了又抓破，反正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利索过。
1: 确实挺遭罪的，痒的让人难受，关键还不敢使劲去挠啊！但是你不使劲挠吧，这痒的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是叫湿毒内侵啊，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失养，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这就是皮肤炎症反应，跟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啊，就这个病，大医院、小诊所，我基本都去过跑遍了。也像什么这个激素药膏呀、中药汤剂呀，包括有自配的这个药水啊，我都试用过。要么就是当时啊，确实管事儿，但是一停药马上又复发，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厉害、严重一些吧。要么就根本没作用，白花钱了。唯独啊，后来吧。其实我有啥说啥，用上咱们这个凤凰姜皂之后啊，效果确实真的好。哎，你看我就是啊，每天洗澡的时候吧，多打点这个泡沫在身上那个啥涂抹。后来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发现这个身上那些湿疹啊，原来犯病的那个皮肤啊，这个地方没那么红了，也没那么痒了。所以啊，我这不是我看到效果了吗？我就坚持一直用，直到现在，我身上那个湿疹基本上已经好了。
1: 因为你的皮肤是有炎症、有破损，而蜂王浆皂里边这个王浆酸呢，有天然的杀菌抗菌的作用啊。那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啊，能够渗透到你皮肤的深层，把炎症消下去，把破损的细胞给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界的刺激就进不来了，湿疹呢，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2: 哎，是是，不过那个现在我手里啊，这个也不是也快用完了嘛。主要咱们这个啥，蜂王浆皂这个效果确实非常的好，关键也没有啥这个副作用嘛。所以我就想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吧。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蜂王浆皂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嘛，给你打个电话，想先报个名嘛。毕竟我也是用过。知道这个效果，这个知道这个东西也好，所以这个麻烦老师啊，您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
1: 你放心吧，这都老朋友啊，电话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留个名额。然后呢，一会儿你撂了电话，你就等这个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你就行啊。
2: 哎，好，谢谢易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秀，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4: 嘿、hey,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5: 这个越听越上头。
4: 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在下午的17点到20点，我们超长直播3个小时的下班路上陪伴你。
5: 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邝杰。
4: Hello， 我是佳诺。
5: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来聊点什么呢？
4: 我们来聊聊这两天那英开演唱会，我真的就觉得他值。
5: 非常热闹啊，
4: 他值得那么多人去捧场。
5: 没错，那么就在8月22号的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呢，在北京华西中心开唱，这是他时隔12年再度在北京啊、举办个人专场的演出啊，
4: 而且就一场是吧？
5: 好像是、
4: 要不要那么吝啬？因为现在开演唱会其实是挺挣钱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很多歌手其实筹办了那么一场演唱会就得多开几场，
5: 对，
4: 开到全球去，对不对？就跟谢娜那个演唱会说好开一场的，然后后来就往外去开。
5: 你看真正有实力的他只开一场、
4: 然后呢，所以可见就售票速度是秒光、然后现场真的是座无虚席，然后所有在不在北京的明星都去了。
5: 没错，
4: 哎呀，

0: 整个全开麦演唱了30多首的经典作品，
1: 嗯，
0: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征服》啊，《相约九八》这种金曲连连唱。
2: 对对对，我看一下他的演出的这个歌单，嗯，很多歌曲我们都能唱啊，什么包括早期的老歌台上什么《雾里看花》，
0: 嗯，
2: 《山不转水转》。
0: 而且那英属于那种保养的还比较不错的歌手，哎，你发现没有？就很多歌手嘛，现在出来唱歌，包括梁静茹，对不对？
2: 嗯，
0: 包括孙燕姿都。微胖的那种身材，哇，那英她现场那些服装还是很在线，
2: 嗯，
0: 很时尚。你有看到那套红的吗？
2: 嗯，看到了啊。
0: 哎呦，那套红的太时尚了，就是你简直难以想象，她能 hold 住，就是这种各种演出服，很好看。
2: 嗯，那么当晚的现场是星光灿烂啊，
0: 嗯，
2: 被网友戏称为半个娱乐圈的团建。
0: 对对对，他就大家不仅团建，大家还都拍短视频发。
2: 对对对，
0: 我就看见那个李静他们就分着一波一波的，这些人都是一波一波来的，然后在一个又一个的 VIP 席嘛，就大家都要拍一个短视频，
2: 嗯，
0: 支持一下，
2: 就很多，
0: 啊，
2: 很多什么宋丹丹啊，
0: 哎，好久没见宋丹丹，啊，嗯，
2: 很多演艺圈的老朋友，包括屠洪刚啊，
0: 哦，屠洪刚也去了，
2: 井冈山啊，
0: 都去了
2: 都去了都去了。
0: 哎，那一半都是明星对吧，
2: 嗯，
0: 还可以顺带追个星，
2: 包括童谣啊，
0: 哦，窦靖童是不是上场了？好像还唱歌了。
2: 他和这个肖战还上场，
0: 是
2: 肖战和他一起唱歌。
0: 哦，窦靖童是另外一个场合的，然后最近也被翻出来他和那英的合唱嘛。对，肖战是他的神秘嘉宾。
2: 嗯，
0: 就你想啊，王菲就来到 VIP 包厢助阵，他手持荧光棒跟唱嘛，还写贺卡，而且那英还隔空喊话说：“你今天一定要看到结尾才准走，中途不准退场那种。
2: 嗯”没错没错。
0: 然后肖战作为之前没有官宣哦，神秘嘉宾空降舞台，
2: 对，两人合唱的《千年一声唱》。
0: 嗯，
2: 肖战还独唱了《春暖花开》。
0: 哎，肖战也是全开麦，不错哦，就他唱功还是不错的，而且两个人现场拉钩，就说互相都要做对方演唱会的嘉宾。
2: 没错啊。
0: 啊，反正就是那场演唱会很震撼，就觉得那英值得在娱乐圈拥有这么稳定的娜姐的那个位置，她是值得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回声》就是她现场的她自己唱的，边唱边哭边唱边哭的那首，来听一下，就是现场版。

0: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现在啊，九七月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兄们，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西。

0: 志，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9: 承包你的晚高峰。
10: 你们今天开心吗？
9: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7: 哎，你看啊，2026年的这个电竞俱乐部世界杯，电竞还有世界杯啊，
11: 有。
7: 23号在巴黎落幕了。中国战队这次特别的给力，叫 All Gamers， 夺得了总冠军。
11: 是的，那么沙特战队获得了亚军。法国战队呢位列第三，法国总统呢专门出席了这个颁奖典礼啊。
7: 哎呦，
11: 这个
7: 太长脸了，
11: 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啊。
7: 在本届赛事的最后时刻，冠军的归属呢依然存在悬念，因为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叫赛道狂飙。中国的 All Gamers 战队有一个法国籍选手。
11: 是的，
7: 这是什么操作？中国的战队里面有一个法国籍选手顶住压力，最终成功卫冕，让俱乐部的总积分在最后时刻反超了沙特战队，终结了对手三连冠的梦想。
11: 因为他是俱乐部队，他不是国家队啊。
7: 所以他是可以有各种国籍的选手来加入的。那你想，
11: 就像足球俱乐部，他有很多外援。
7: 如果这个法国籍选手在他们法国战队，那法国队不是可以从第三到第二了，对不对？好了，这个赛事呢，它是创立于2024年，是由非常有钱的沙特阿拉伯主权基金来资助的，迅速的成为了全球电竞赛的最重要的一个赛事啊。本届比赛呢，汇集了来自全球大约200家俱乐部的2000余名选手。今年的奖金总额是7000万美元。哎，所以说，爱打游戏，游戏打得好，它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
11: 就不管在
7: 或者一个竞技，
11: 对，不管在什么职业、什么赛道，只要你做到顶尖，都可以。
7: 那我问你吧，家里的孩子要打游戏，给他打还是不给他打呢？
11: 那要看他。
7: 他要买装备的时候，给他买还是不给他买呢？对吧？
11: 但中国为什么电竞队这么厉害呢？可能跟平常
7: 就真的爱打是
11: 还是有关系。中国这个比较普及，还是比较有关系的。
7: 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大家纠结的。哎，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实习生，你记不记得？那个可爱的沈阳，他跟我说，他有一天跟我说，他弟弟就是那个打游戏打得特别厉害的。他打游戏都可以赚钱了，
11: 包括那个有个博主叫蓝战飞，
7: 蓝战飞就是打游戏，
11: 对，他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游戏界是非常有名的。

0: 名，后来转战了这个旅游博主，
1: 对，就是本来是打游戏的，
0: 但是游戏的 number one， 后来做转战旅游博主也是 number one。
1: 所以很多孩子就说了，妈，我学习不行，我打游戏行呀，你看我打游戏打得多好。那能不能，你看比如说有些孩子现在踢球踢得好，爸妈就会花很多钱在足球这条赛道上，篮球这条赛道上培养他，对不对？钢琴好，画画好，跳舞好，就找到一个特长就使劲的给他砸钱培养他。那个孩子说，我游戏打得好，你能不能在游戏这条赛道上培养我呢，也给我稍微的砸一点点钱，对不对？相比较，我觉得相比较就是那些培训费来说，可能买游戏装备的钱还行，是吧？
0: 哎，好，
1: 这咱不讨论。
0: 行行出状元，
1: 行行出状元，所以家长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啊。王一博，自然的冒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7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3: 今日主播推荐。
14: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现在啊，97月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 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7: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九七，遇见最好的时光。
14: 下班不 emo，
1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4: 承包你的晚高峰。
15: 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玉昆高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运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这趟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呢？截至目前啊，玉昆高铁的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呢已经基本建成了，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呢是在2026年的10月完工。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工期安排呢，玉昆高铁全线，就是全线的意思是我们从昆明一直到重庆，全线开通呢，大概是明年的6月份。
16: 是的，那么玉昆高铁呢，等等，我们来看起于重庆西站
14: 啊，
16: 那么途经什么？重庆是四川省、贵州省，还有咱们云南省、
14: 也就是说，你搭这个玉昆高铁呢，就可以途经成都了。到成都的这个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到重庆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有很多站可能以前你不能周末去的，现在可能可以考虑周末去了。最后呢是接入到昆明南站，全程是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你按照350公里每小时，700公里其实2个小时就跑完了。
16: 对对对，到重庆2多小时就到了啊。
14: 对对对，现在已经开通了部分了，但是呢，真的要到咱们昆明还要明年的6月份，我怎么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了，六月份有点等不得了呢。
16: 对，等得早点回家是吧？
14: 对对对，就来听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好了，这来自齐秦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火车快开，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跟汽车有关啊，加油油价呢要做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调整的这个周期安排，8月28号到24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的窗口。那么本轮计价周期啊已经走完了一半。我们来看最新预测显示，汽柴油呢预估上调幅度呢达到了每吨400元，还有每吨385元。啊，折算到零售端的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那么现阶段的油价是这样的，92号是7.77元，95是8.29元，0号柴油7.42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现在啊，九七乐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乐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乐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4: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

0: 现在啊，九七月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啦。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来关注啊。最近发生的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因为最近咱们还在持续的雨季，所以呢还有不断的不灵不灵的菌子可以吃。那昆明呢就有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了一桩盗窃案了。哎，奇怪了，偷什么呢？野生菌餐馆当然是偷菌子了。这个视频显示啊，有一名男子深夜潜入了店铺，路过收银台，但是没有拿走现金财物，然后鸡枞干巴菌他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了剑手青。店主在盘点发现剑手青被盗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报警了。有人就说了，不就偷点剑手青吗，至于要报警吗，那么严重。结果店主是表示担忧，剑手青处理不当非常容易中毒，万一这个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食物中毒了，回来找餐厅索赔怎么办？想太多了吧，我觉得。结果呢，律师就来解读了，说如果是小偷盗窃所得的食物中毒了，店家是无需负责的。所以就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啊，让我们看到了云南的，就是在菌子季节的一个怪象啊。有钱咱不偷啊，鸡枞其实也挺贵的，然后干巴菌更贵了。也不偷，我就爱吃剑手青啊，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菌子季快过了，赶紧吃菌子去吧。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嘉诺，在晚高峰的时间段陪伴各位度过漫长的下班路。今年的三伏啊，过得好像还不够过瘾。今年昆明实在是不算太热，一直都在下雨的感觉啊，已经出伏了。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今年的三伏一共是40天，大家就感觉到啊，出伏之后呢，其实秋意浓了，早晚温差特别大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一件外套才行了。那在这个季节应该如何养生呢？还有老人慢性病的人群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中医养生啊，强调的是秋冬要养阴，顺时摄养。那从夏到秋，自然界的阳气正正的在收敛了，阴气渐长，晚上入睡呢要比夏季提早半个小时，这个很重要啊。一年四季呢，其实我们的睡眠时间也是可以根据这个四季来做一些调整的。夏天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点睡觉，那如果是你平时习惯了11点睡觉的，现在呢就可以把睡觉时间调整到10点半了。起床呢也相应的再提前一些，早睡早起嘛，顺应了阳气生发。午休适当缩短一些，午休20分钟其实就够了，千万别一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一定要盖好肚子，不要在这个时候着凉了。我们再看一下啊，出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了，什么时候运动比较适合呢？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进行适当的一些户外的运动。户外运动就建议不要在正午的时候来进行，不管是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八大井等等，都是生发阳气的，要在这个太阳出来之后来进行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晚上8点以后呢，就不适宜剧烈运动了，以免打扰了睡觉。出伏之后呢，还会有这种所谓的秋老虎，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会挺高的。所以应对秋老虎呢，就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吹空调就要适宜了，不要强行的冷风直吹身体。洗澡呢，也尽量用温一点的水，一定要在秋天多喝水，因为平时昆明秋天是挺干燥的，基本上昆明入秋之后呢，雨水就会大量的减少，不知道今年的这个雨季什么时候会正式结束呢？好了，我们来听一首好久没有听到的齐秦《问秋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1: 打卡成功，
22: 下班了，
2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6: 为什么？
27: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9: 笑，
2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袁雪。
1: Hello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 正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
2: 越听越上头。
1: 呀，最近我跟你说啊，有些影院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服务。
2: 哟，这啥服务啊？
1: 因为影院午休服务，你觉得你有在影院午休的这个需求吗？
2: 在影院里这个，
1: 我怎么觉得那个椅子不舒服呢？
2: 它可能里边有按摩椅。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陕西西安的一家影城推出了午休服务，可能就是也没多少人看电影，工作日哈，也没多少人中午来看电影，然后他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打工人午间的休憩地，办理单人月卡39.9元，好便宜。你看，按每个月咱们工作日有20天计算，每天2块钱不到，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哎，这个真的便宜啊，这个真的可以。
2: 这可以利用午间的时间，反正电影院也闲着是吧？
1: 他说他用了2个午休的专用的影厅，一共是有76个座位。日常就目前日常就是他们午休的上座率过半，就是有一半的。
2: 那可以啊。
1: 哎，他还会
2: 比看电影这上座率还高。
1: 我跟你说，上座率过高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情况，你正好睡我旁边，是不是？
2: 他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
1: 哦，这样子啊，男女分区，一号厅呢是可以完全平躺的
2: 床厅。
1: 哎，其实我们也有个把个这种，就是厅是吧？可以躺平的那种厅，主要用于
2: 成都有一家影院就是这样子，
1: 可以躺平是吧？
2: 生意还特别好，
1: 因为躺着看电影舒服嘛。很多人看电影中间都要睡一下。
2: 对，成都有个影院就是沙发座椅厅，听生意还挺好。
1: 你看啊，就是一号厅呢是躺平厅，女性顾客用。三号厅呢是那种按摩座椅，按摩座椅它有个不好的就是它没法往后躺，它坐的相对比较直，但是呢，你是不是可以把它那个按摩打开就会舒服一点？但是是接待男性顾客，男女分开睡啊。然后呢，反正月卡就是39.9元，双人月卡59.9元，还有免费的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不错吧？
2: 对，而且还就温馨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静音
1: 啊，
2: 接打电话的请一步一听，
1: 另外
2: 别脱鞋，
1: 不要脱鞋睡觉，然后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旁边就是正好这种，是说我们的大的写字楼特别多的话，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2: 没错没错，
1: 因为很多打工人中午啊，要想找个地方睡觉，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如果能放个电影也挺好啊。
1: 对，好了，那但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创意，只是我觉得上座率太高的时候，多少有一个人，你想一下，一个影厅有一个人打呼，那一个影厅，而且它还有点那种回响，对不对？
2: 你可以戴个耳塞啊。
1: 对，就是在这种影厅睡觉呢，它还是要戴上耳塞的，不然你说这么多人，总有个把人打呼吧，就一定会影响你睡觉，对不对？像安静就不太容易了。但是戴上耳塞之后呢，它关上灯还挺安静的。好了，那来听一首陈淑桦的《秋日的午后》。秋日午后，您是在哪午睡呢？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现在啊，九七月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2年，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戏说乾隆》一经播出就立刻引发了收视狂潮，随电视剧一起爆火的还有主题曲《问情》。山川与岁月，春花与黄沙，宫墙之隔的两个世界，终于让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的两个人相忘于江湖。多年后，作词人陈乐融在节目里说，当初他拿到这支曲子，不想将词写得太小女儿态，于是以景入情，强化其历史感，透过第三人歌者蔡幸娟来传达剧中乾隆的性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

0: 我媳妇儿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杰嘉诺。
0: 佳节上线。Okay.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2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1: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1: 用爱温暖时光。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23: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啊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所以提起来呢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现在啊，九七月商城一双只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呢真的就是够够的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咱们今天还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入秋啊，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我们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的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可以说是保湿的天花板了，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它能一边给皮肤深层的补水，一边呢加固受损的屏障，告别换季常见的起皮、紧绷、干痒、泛红，从根源来改善肌肤外干内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是非常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乎乎的，特别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125毫升装的，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哦，只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真太便宜了，就是不到100块钱一瓶，125毫升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转小雨，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啊，九点多一点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见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下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还有 FM887 三个频率啊。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开车的朋友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呢是最方便的。那么如果在家中啊，特别是在云南之外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找到抖音软件，进入了之后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记住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希望在深夜呢能够遇到不同的朋友啊，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互动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还有我们的风格，晚上好。天竺少女呢说主播的嗓音自带低音炮啊，好吧。谢谢怕蜘蛛的姑娘。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其实这些操作都很简单啊。希望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这里遇见。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追梦人》，也是一首老歌啊，老歌用新的演唱方式来呈现出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正在继续啊。风格呢说，何宇老师，那个哥哥弟弟二姐回家不让妈妈接我电话，妈妈住院了，我去照顾，不让你接电话，不让他接电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我不大了解，就是说你们的兄弟姐妹不让你妈妈接你电话是为什么呢？对吧？你去照顾妈妈，那肯定要跟他们沟通啊，对不对？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

其实呢，家庭关系当中啊，也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所谓的重男轻女啊，或者说就是一碗水端不平的情况，也有子女对父母的一些认知上的缺失，或者说也有啊，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

0: 要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需要几方静下来都找找自身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东西啊，可能对于现在的 很多年轻人来说，我们都觉得父母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固执，存在着不可理喻的一面啊。但是其实想一想吧，有的时候家庭关系如果你理不了啊，理不顺或者说处理不了，那不妨你就放着呗，你把更多的精力呢花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上面，我可能我会觉得好一点。面对解决不了的事儿，有的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啊。小叶呢说，云南广播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到吗？不可以。所以呢，你如果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和何宇聊聊天啊，说一说生活情感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关注我这个抖音号啊，关注我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谢谢小李的关注啊，谢谢小李的关注。然后呢，兽医呢他说，何老师好，从09年大学呢就开始听你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有时间就听，现在好忙，很少时间听你的节目了，是吧 ？OK OK。然后呢，红酒说家庭关系不是很重要吗？主播，那当然重要啊，但是有些东西你理不清楚啊，你解决不了的，你不能在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继续的消耗你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重要。它非常重要，但是呢，已经有的时候呢，成为了拖垮很多人的一个主因，你知道吧？但是你又理不清楚，因为家庭里边的成员太复杂，各种关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还有夫妻等等等等，对不对？夫妻之间你可以，如果这个日子没法过，婚姻无法继续，你可以散，但是有着血缘的家庭关系你怎么去把它调整呢？你可以努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对方他愿意吗？对吧？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每个人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红酒。然后呢，改车宝贝他说，老哥好久不见，欢迎你啊，欢迎你。压力太大了，这样子，那肯定啊，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因为血浓于水，每一个人无法挣脱出来的，就是在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不断的对自己的一种消耗。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包括有很多朋友跟我聊起，就是说父母对自己的 PUA。还有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你解决不了，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对吧？离他们远一点，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离远呢，并不是让你彻底跟父母断了联系，或者说在父母需要你尽孝的时候置之不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理解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定得把话听完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其实呢，刚才我看到了这个 怕蜘蛛的姑娘，她说亲情关系不必太在意，舒服就接触，不舒服的话保持表面的和谐就好，实在不行远离也是一种选择方式，何必纠结。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中国式的家庭和其他国家的家庭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很多地方呢，他们的子女呢十八岁独立了之后呢，就会摆脱家庭，然后呢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当然或多或少也会面对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们在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呢，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被繁杂的家庭关系所困扰，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生活为重心，就是包括自己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啊，以他为重心，然后呢对父母的话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却又时刻对父母的表达着爱。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挺好啊。我家庭就是这样的，非常会算计。哦，是这样的是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啊，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雪落下的声音》。

然后呢，帕吉州的姑娘说，大家呢都清楚，有些人一直在算计，那就保持表面的和谐，太累了就直接放手。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也没问题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然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

0: 阿潮，我每一次发的信息，大多数发的信息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阿潮是不是喝了一点八加一哦，或者说以后跟我聊天的时候，在直播间发信息的时候，一定说简单的话，我们容易理解啊，不要那个，然后呢，他说想听与北京亲戚断联，远亲不如近邻。哎，我还是看不懂。我不知道你后面想听后面是一首歌吗？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啊，欢迎各位。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就是大家呢，如果在夜晚的时候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以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静静的待一待，或者是用文字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有些情绪也会释放，释放了之后呢，整个人会好受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情绪呢积压在自己的内心。人的崩溃往往就是在那一瞬间啊，就是积攒的东西太多了，积攒的负面情绪太多了，没有地方释放，于是呢，就在某一刻啊，让自己呢处在一种极度失态和崩溃的状态。其实呢，人吧，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经历的事情、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或者说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不公平，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暗示。细想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不要去老在这些外因方面啊，让自己呢处在一种不安当中，学会冷静下来，或者说学会安静，安静的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变得恬淡一些，就是变得平静一些，也少了很多生活所带给自己的戾气啊。现在呢，就是经常呢会发现，在现实的生活或者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说话做事儿的时候呢，充满着很多的浮躁偏执，甚至是对别人的不怀好意。其实从很多时候来想一想，这一部分人就是一种内心处在极度灰暗或者说负面情绪爆棚的状态下，以此来寻得自己的一点发泄。其实呢，我觉得情绪的发泄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发泄一定不能够伤害到其他人啊，一定不要以伤害他人来取悦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其实你对别人公平，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得想一想自己的所为啊。欢迎竹，欢迎竹啊，谢谢8199，谢谢8199。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曲叫《来生做一只猫》啊，一首 AI 创作的歌曲，还不错。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啊，《来生做一只猫》。

现在是21:31，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送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晚的时候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听节目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吧。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感谢主啊，谢谢主。然后如果睡不着觉的朋友，或者心里面有一些烦闷的朋友啊，静静的听一篇文章，让自己呢安静下来。这篇文章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一起来听一听。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 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两点一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

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的喊着。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1: 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
0: 欢迎笑看人生啊，欢迎你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笑看人生的支持，感谢。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直播的背包心情啊。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啊，一直陪伴着大家。那么咱们收听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锁定 FM91.8、887还有97三个频率。那么同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大家呢关注的时候，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都可以进入直播间和何宇呢在上面呢用文字聊天啊，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的聊一聊。那么这个单元的最后，呢，听几首歌吧，给你们听一听，

谢谢猪啊，谢谢猪。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的《偏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再听一下这首《青花》，来自于周传雄。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7、91.8和88.7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和何宇呢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互动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一直会播到22:50左右。来听一听这首歌啊，《雨蝶》，送给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好，这里是背包心情，谢龙燕啊，谢龙燕。现在是22:09，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送给大家。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极非。

骨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割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在这儿呢送给大家啊。22:22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然后美洋洋呢，他说20年前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感情失意，现在呢是工作失意啊。不管有哪些失意，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你说对不对？工作上的起起落落，感情的亲疏离别，聚散离合，都差不多吧，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事儿。只不过呢，有的人把它看得重一些，有的人呢可能难受了之后呢能够振作起来，然后重新的开始生活的新一页。我想跟大家说，这都是生活的常态，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品读每一天发生的事儿，我觉得也挺好。可能也有的人就是把自己呢陷入到了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不被这些事儿的困住自己，然后呢也不大悲大喜。其实我觉得这真是活明白的一种状态。人吧，有的时候求得内心的安宁其实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璀璨的事情发生，但是璀璨的东西吧容易消逝，与其在这些东西来临之际啊欢声雀跃，然后呢在他失去的时候落寞痛苦，那不如当他没发生过。可能这是一种消极的但是又相对平稳的状态吧。谢谢青主的关注。阿东的时候在哪个频道看一下，后面上面有字儿。然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来听一下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你们啊。

好，刚才也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现在是22: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节目呢还有10多分钟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后面的时间，给你们听听好听的歌，伴着你们进入甜美的梦乡。第二天呢，还有繁忙的工作在等着各位啊。然后呢，这位叫雨婷的说，09年开始大学，陪伴了4年的节目，在抖音见到了，是吧？那你关注我了没有呢？点击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的继续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位朋友说，何老师，2020年前就听你的故事入睡是吧？好的，谢谢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今天节目的最后给你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毛不易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谢谢平安幸福的关注。

好了，现在是22:42，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下一次呢依然可以找回来啊。然后呢，希望大家一切快乐啊，一切快乐。最后呢，在这首歌陪伴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晚风心里吹，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祝各位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我们周三见啊，周三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

0: 您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湾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 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使用。

0: 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

0: 我开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灵历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在。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

0: 八九，四零零七六五四八八九，四零零七六五四八八九。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二十一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那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进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森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啊、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呢，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 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

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大家呢了解 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6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啊，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1种2种啊3种5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啊，不用担心呢，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那脑血管疾病呢？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啊，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

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啊，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了，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种中草药的完美融合，我们创造了世界首个以核酸制基因、以核酸重组基因的独特疗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到目前为止呢，创造了多项的医学奇迹啊。首先，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利用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啊。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啊，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呀，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讲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

0: 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那所以说他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人类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那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吴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啊，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放心吧啊。刚才啊，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

0: 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1: 我知道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两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两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1: 是啊，这两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1: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1: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家呀，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的那个心梗走的。
0: 哎呦，
1: 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1: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后来这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0: 哎呦，发展了啊！
1: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那个也没有个力气。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就掉了好几颗了，
0: 哎呦
1: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那些个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的确，危险
1: 因为
0: 啊！
1: 啥呢？因为就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0: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1: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哎呀，不管用啊。
0: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
1: 对。
0: 解。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百米似的，你不使劲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1: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就是没有好方法。
0: 那是过去啊，现在呀，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两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1: 哎，不用了，这个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你看现在两个周期，这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扎脑这个还这么好，
0: 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二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啊，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1: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那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0: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1: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啊，每天都往下走，
0: 好。
1: 跟以前那个吃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打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嘛。
1: 对，这个咱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测它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不
0: 不
1: 稳
0: 稳
1: 定
0: 定
1: 啊，
0: 啊，
1: 就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测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这个餐前是那个6.1，餐后是7.8。
0: 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

0: 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1: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那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0: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哎，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1: 最近我测那个血压，就说血压也不错。
0: 多少？
1: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0: 正常了，正常了啊！
1: 对，而且那个吃饭啊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想吃的啥那个就敢吃了。
0: 对，
1: 你说这能那个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血糖也正常。你说这回这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1: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伴儿都说了，那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原来那个嘴唇啊都有点发紫了，再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这个现在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0: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估计得有一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那个，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呦，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10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它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1: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
0: 啊，
1: 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2个周期的
0: 哦，
1: 现在里面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0: 对啊，
1: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再买点那个巩固巩固。
0: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2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2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2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0: 我走了。我现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1: 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1: 这位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您给我拿拿意见，我好赶紧参加活动。
1: 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4: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1: 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4: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大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1: 对呀。
4: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啊，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1: 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

0: 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
1: 嗯，
0: 啊，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啊。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1: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哦，
1: 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1: 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现在就是100次，85-90那样。
0: 不错啊，好，
1: 血压平衡了，嗯，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0: 好，
1: 原来我这个心脏，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
0: 嗯嗯，
1: 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0: 都
1: 不吃了，
0: 不吃了。
1: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0: 嗯，标准血压。嗯，
1: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
0: 好，
1: 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做了个心电图，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呀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的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1: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
0: 嗯，
1: 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是胡主任吧？
0: 嗯，是我啊，请讲。
3: 哎，是这样，胡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呢。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0: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幸运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0: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3: 对，
0: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3: 哎，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0: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3: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有10来天。
0: 啊，
3: 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哦，
3: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
0: 哦，
3: 胳膊腿嘛一落地啊就觉得特别沉，而且好像

0: 级的那种，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是我有那个脂肪肝。
1: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0: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根本就不好使。后来吃的连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什么啊都吃没不香，稍微吃一点嘛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1: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环境好啊。
0: 对对。
1: 那谁来决定基因环境呢？就是核酸。我想这个词最近我们两年听的是非常多了啊。
0: 嗯。
1: 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换句话说呀，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呢就是基因，而决定基因是否强大的关键就是你的核酸。
0: 对，
1: 那核酸强大了，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啊，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啊、你看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啊、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所以你要是不利用 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0: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了，确实呢挺好的。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1: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0: 是啊，我记得我刚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的自己就可以了。
1: 好。
0: 那个腿发麻嘛，一下它就减轻了，
1: 多好啊。
0: 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那个患者了。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了。
1: 很好很好、
0: 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我现在那个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我说真的，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1: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豁然一新了、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0: 对对对。
1: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0: 是的。
1: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0: 对，
1: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可稳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0: 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1: 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

0: 哦，完全可以停药啊。
1: 哦、
0: 你体内40000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这次活动啊、
1: 嗯、对对
0: 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
1: 是战老师，我今天抢一份嘛，是给我那个亲戚抢的。
0: 哦哦，还想抢一份帮亲戚啊、他是什么问题？
1: 哦，他嘛就是有那个小脑萎缩，现在他这个记忆力啊、
0: 哦、
1: 特别特别不好。
0: 嗯， 嗯，
1: 而且听他说那个耳朵里面嘛老是嗡嗡响。
0: 嗯，
1: 他听到我用咱们这个药用的非常好嘛，他就跟我嘛，求三道四的一直嘛、
0: 嗯、
1: 就让我嘛赶紧嘛帮他报个名这样子。
0: 嗯嗯嗯，明白了啊。你的脑梗能治疗好，他的小脑萎缩也一样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治病断根没问题。但现在咱们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享受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
1: 嗯、
0: 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但
1: 是
0: 得需要他自己报名啊，因为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
1: 哦、
0: 基因推广计划需要了解我们国内有多少患者，明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吧、
0: 嗯、
1: 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一声，让他自己去报。
0: 对对，让他自己报名啊。好嘞，再见。
1: 啊、谢谢您，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吴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呢，
0: 嗯、
3: 主要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方法嘛，我早就听说过。
0: 哦。
3: 之前呢，因为我姐姐用过。
0: 嗯、
3: 哎呀，我姐姐原来腰突非常严重，走道走不了了，这就啊。
0: 哎呦。
3: 现在呢，人家上南方啊，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帮照顾孩子去了，这就啊。
0: 哦，康复的不错、嗯。
3: 对，不瞒你说呀啊，不瞒你说，我姐姐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吧啊？人家我姐姐条件也挺好，买什么吧都是给孩子给掏钱。
0: 啊。
3: 当初吧，确实我也知道这药啊是好药。但是家庭条件嘛、
0: 啊、
3: 这不好嘛，这是啊，价格又这么贵，这条件也不允许。这次呢、
0: 嗯、
3: 这不有了大病补贴吗，这100块钱能补贴90块钱，净花10块钱，所以趁这次机会呢，我也想呢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啊。
0: 嗯嗯，我跟大家讲啊，好药不便宜啊，我们经常说好贵好贵，因为好才贵。尤其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人体最终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这种小分子结构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人体基因重组的物质啊，唯一的一个。而且在国外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一次有了国家基因重组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呢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呢在全国开展这么一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的工程。只要是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大病医疗补贴，直接减免90%的药费啊，就是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所以说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啊，更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先告诉我一下、
3: 嗯、
0: 你过去都是哪方面的问题？
3: 哎呦，其实吴主任这么多年吧啊、
0: 嗯、
3: 这我老伴儿有病，我一直就没治好过。这老伴儿呢、
0: 哦、
3: 往年一入秋啊就开始犯病了。
0: 哦哦。
3: 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对呀、
3: 啊。你说这活儿给我累的呀，我们是老百姓村里边的，地里边活儿又多。赶上收秋啊，又收秋又助麦又收拾地的、
0: 嗯、
3: 你说老伴儿不是今年这个风湿病不就犯的厉害犯病了、
0: 嗯、
3: 哎呦最近呢一天那个呲哇哇的疼啊，他喊叫唤喊疼，整的人在晚上吧、
0: 嗯、
3: 睡觉都睡不好了。你说这家里边顶梁柱，就这事儿不他都下不了地。

0: 了吧，这就啊。
1: 嗯嗯。
0: 你说我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他，外边的活儿不我还得干。哎呦，这一天呐，真的是我这饭难呐，我出不去也动不了。你说老伴在家不，我还得搭个人儿，这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要是再动不了的话，你说我吃啥喝啥吧？你说这样啊？
1: 是是，真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嗯，
0: 是，所以我急着呀，我想给老伴儿赶紧用上。虽然这手头吧不宽裕，但是老伴儿这病不也不能等啊。要是老伴儿再病的咋法了，是不是啊？你说再来个别的病，我这家一直家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
1: 嗯，
0: 所以吴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得啊。
1: 啊，放心放心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也很心疼你、
0: 哦，
1: 尤其现在的农民朋友啊，这个日子呀，真的不好过。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啊，要是不种呢、
0: 哦，
1: 没有经济来源；你说要是种地呢，那、家里没有一个能顶得住的，还真是种不了啊、哦。
0: 嗯，
1: 并且说家里还有一个这么严重的病人，所以你啊，一天也别等了，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100块钱直接大病补贴你90元。啊，你自己只需要花10元，但是要想参加怎么样呢、
0: 哎、
1: 咱们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实名登记、
0: 嗯、
1: 啊，报出你实际的名字和身份证相符的、
0: 哦、
1: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工程啊要统计咱们国内患者的数量，所以必须得实名。
0: 嗯、哦、
1: 那么对于你老伴儿的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过去说过，这个病啊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骨细胞的活力丧失。你说为什么骨基因会损伤呢？这跟我们过去大量的体力劳动啊，加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因素呢，造成了我们体内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基因的核酸物质，它减少了。那核酸减少了，基因环境就不好了。啊，什么叫基因环境呢？血液。哎，就是血液。你像这一类的患者，往往呢他都验过血，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大夫告诉你啊，说血沉高了、
0: 嗯、
1: 哎，那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环境，血沉一高，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这种血沉高了之后，基因的环境，骨桥蛋白基因它遭到破坏之后，什么软骨啊、滑膜啊，内部的基因就会出现损伤，哎，所以它怎么样呢、
0: 嗯、
1: 特别的疼酸麻胀，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体现出来、
0: 嗯、
1: 真的是很痛苦啊。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
0: 嗯、
1: 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路、
0: 嗯，
1: 你看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啊，这一类患者你就熬着，哎，到最后多少患者偏瘫呢，动都动不了，那瘫痪了就推着，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是不是？那那什么样的都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
0: 哎、
1: 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呀、啊、经济就有来源了、
0: 嗯、
1: 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也不受罪了啊，
0: 对，
1: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
0: 嗯、
1: 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
0: 嗯、
1: 着急受累了，多好。
0: 是，
1: 你放心啊、
0: 嗯、是，
1: 就老伴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
0: 嗯，
1: 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
0: 嗯，
1: 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啊疼的睡不着觉，这个现象完全消失啊，
0: 嗯，
1: 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呢、啊、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2个周期之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它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它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
0: 哎、
1: 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0: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1: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他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0: 哎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

0: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287米，在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中闸路南向北永中路附近缓行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云纺东路南向北缓行107米，封江路西向东从通源路到盘锦街缓行334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17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天，18到26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21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楚雄站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中雨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中雨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

0: 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

0: 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夏季的餐桌啊。大家这个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丝瓜，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丝瓜低脂清淡、
4: 啊、
3: 水润爽口、是夏季专属的养生蔬菜。家家户户夏天都会拿来，比如说清炒啊、煮汤。
4: 对。
3: 但是真的人人都能适合吃吗？哦。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天天吃丝瓜来清热解暑，却不知道它其中其实是暗藏一些饮食隐患的。
4: 哦，从现代营养学和中医膳食理论来看，丝瓜啊，它是属于寒凉属性的营养特质，所以这样一个属性并不适配所有的体质，乱吃的话就会伤身哦。很多中老年朋友吃丝瓜之后啊，你出现腹胀啊、拉肚子啊、手脚发凉的情况，但是始终呢找不到原因。其实这些不适症状啊，就和盲目吃丝瓜有关系，尤其是一些体质特殊的人群，如果长期吃呢，就会加重身体负担了。
3: 对，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丝瓜，它是一个凉性的食材，而且非常典型，它能够清热降火，缓解燥热。本身对葫芦科蔬菜过敏的人，比如说你对黄瓜、冬瓜过敏，大概率也会对丝瓜过敏，所以需要提前规避。那除了这个特殊体质人群之外呢，所有普通人吃丝瓜都需要避开发苦的丝瓜，这是重要的一个饮食安全底线。
4: 是，那么健康人群呢，就没有完全忌口的必要，关键是要把控好食用的量和烹饪的方式，哎，就能够规避寒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了。日常吃的话呢，建议每天不要超过一根，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避免长期和过量的连续食用丝瓜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
4: 24号的11点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3: 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4: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被提起公诉。
4: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

0: 有期徒刑8年。法院审理查明，任宇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多元。
1: 近期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了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最近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在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啊就没有收到过相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2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3: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2: 迟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3: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3: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2: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3: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2: 戚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3: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3: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叛逆一把、
0: 叛逆，说说叛逆的事、
1: 对，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大概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其实我昨天在看一些网友的那个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大部分人的叛逆时刻都是在初中和高中时代，
0: 青春期嘛。
1: 但是中年、就老登有叛逆的时刻吗？也有
0: 有吧，应该会有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限年龄哈、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阶段。
0: 我想了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我回想我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叛逆期，我的青春期我觉得太听话了。
1: 那你后来
0: 我想了一下，我怎么那么乖那么听话，有必要吗？
1: 意思是到工作都没有爆发，也没有
0: 就没有怎么爆发过。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像这种青春期一直很压抑本性的人啊、到可能就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当有能力比如说对原生家庭提出质疑的时候，可能就会爆发，
1: 绝对、
0: 会。
1: 所以他肯定是分阶段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今天把各自的叛逆时刻分享给这个银丝卷组合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铁路部门呢对此事件发布了情况说明，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

0: 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坐，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步行时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持续来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人、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3张身份证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那也有网友提出疑义啊，购票人已经完成付款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星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星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

0: 一冲就干净。
1: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0: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精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1: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你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银丝卷组合看一看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对，今天其实我很想看到大家中年叛逆，因为像刚刚思雨说，他学生时代没有叛逆过。
1: 对啊，
0: 我突然想到我高二那一年，我特别叛逆。
1: 啊，
0: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呢，已经是请过几次家长了。
1: 啊，
0: 但是在我妈的印象当中，
1: 你那么犟的吗？
0: 我从小到大没有。你让我干嘛？我逃课，然后去打耳洞。然后染头发、
1: 哎、
0: 然后呢就被我们班主任在当堂就被羞辱，也不是羞辱吧，就是我染完头发以后，就是我拉着其他小姐妹去染，染了以后我就坐第二排，就我们班主任在讲的数学课，讲着讲着就看我头发，他说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头发刷油漆，然后就开始就是说为什么心思不在学习上，就很严肃的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染头发和戴耳钉这件事情。我特别记得就是高二那年，
1: 所以你就气这个，
0: 然后我气了以后呢，我就很抵触这个数学这门学科，后来抵触了，学习成绩就下降，然后就随之而来就是请家长，就高二。
1: 哎，我发现很多学生和数学老师有毛病，
0: 对，
1: 有毛病都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数学老师是属于过分理性那种人，有时候讲话不客气，比较容易得罪人。
0: 而且他毫不留情、情面的那种，然后所有自习课都是数学课。所以当时我就很讨厌他，加上我有时候逃课啊就被他逮到，然后加上我又染头发，我染了，我花重金染了一个很时髦的头发就被他说，对，
1: 他让你染回来吗？后来
0: 没有染，就是我们学校没有规定了、就你只要穿校服就可以，你染头发也还好、
1: 啊、
0: 而且我染了个那种深的板栗色也还好，
1: 也还行啊。
0: 对啊，但
1: 是不行是吧，
0: 他觉得审美不够。
1: 看一看魏署名啊，他说是离开了铁饭碗，你看他就是长大了以后才叛逆，他说没有按照我父母的要求的人生走。
0: 对，
1: 那怎么办？你离开铁饭碗自己创业吗？
0: 这个
1: 我
0: 觉得是、
1: 啊、
0: 对，我也觉得是需要勇气的
1: 啊。
0: 桔梗花说，我开始喜欢穿我自己喜欢的衣服了
1: 啊，
0: 不再是 T 恤牛仔裤了，偶尔可以露露背露露胸，有什么不可以的、嗯、他年轻叫叛逆，
1: 就是啊，可以啊，我支持你姐妹那种对于着装羞辱我最看不上了、
0: 哎，其实我觉得穿衣服很自信大胆的人我是很羡慕的，
1: 就是、啊、
0: 因为我穿不出来，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愿意穿。
1: 我们也是属于从小我告诉你，所有穿不出来就是因为小时候受的教育的人，
0: 对，太传统了。而且我觉得服装这个东西、嗯、我觉得只要是美，只要是你觉得合适得体就 OK 了
1: 啊。阿花花让我震惊起来啊，他这个留言，他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他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就开始叛逆，他有一个学期的下午他就不去幼儿园，他就一个人在外面晃。哇，我说这么叛逆的吗？你幼儿园就开始，我就震惊了。我
0: 推测了一下，他这个幼儿园应该是在那种比如说大院啊，就是那种内部的幼儿园、
1: 啊、
0: 不然他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外面瞎晃悠早被人贩子带走了，
1: 就是
0: 太危险了，
1: 他们什么捡到派出所去，要不然就是、
0: 啊、哦，这个是很叛逆的、
1: 嗯、
0: 竟然从大班就开始逃课了。
1: 可以可以，我对你表示崇拜啊。
0: 是，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你的这个看法啊，你什么时候叛逆、嗯、叛逆时刻发生在几岁时候啊，
0: 对，
1: 是个什么情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

0: 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29，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小伙伴，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雷鸣，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区的行驶早高峰正在形成，拥堵指数不高，1.16，低并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经过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常规的高峰路段，石闸大树立交桥北向南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沿昆玉高速行驶，交通情况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2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下行线，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G85迎昆高速昭通段老店子路段进行山体排危，今早的7:00到9:00，在楼坝服务区路段以及现场对重庆前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路况，新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南平河口站间两辆货车刮擦，站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车道及应急车道。那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嗨，刘老板娘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酒啊？
9: 哦，快了哥们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8: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下去哎，繁华的就没家了，该得推荐几个地方嘛。
9: 来来来，听得听得告，第一个呢就是刷龙，这是山产硬嘎酒。刷龙呢是帕龙区的一个辖站，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菌的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8: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搜刷龙干道啊。
9: 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刷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酒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乡个，在富民当地有青、白、黄三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京昆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8: 我们车工去哪里可以借住酒？
9: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廖家山、瓦西城偏区的山上都有酒呢。我去年还接着好大的一个牛肝酒，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宜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

0: 最多，鬼节大家都喝卡卡克。
1: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了，这会倒着哪位姐啊？
0: 我说个会然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燃青草卷的种类，毛姐姐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马克个，危险拾荒的地方也马克。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三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2: 早高峰
5: 来啦！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进入到八月下旬，受到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旅游提前预订热潮加速启动。据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中秋国庆相关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提前30天以上预订旅行产品的热度较去年同期涨幅超20%。
7: 云南凭借气候、景观与文化优势，成为今年国庆档最热门区域之一。飞往迪庆、德宏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涨了63%，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预订热度比7月环比增长近1倍，6到10天的行程占比超过60%。同时，建水、腾冲、元阳等县域目的地快速崛起，从传统线路途经点升级为独立出行选择。
3: 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云南预订热度突出是长线深度游需求持续释放、目的地选择更加多元两大趋势叠加的结果。传统热门城市与新兴县域同步升温，为不同偏好的客群提供了丰富出行方案。后续云南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还将进一步提高。
7: 与云南的凉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炎热，一波波的热浪让当地的农业遭受损失。今年的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高温下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9: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8: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

0: 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1: 在历经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是明显上涨。截至到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以来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
0: 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来，四哥这位家长哈也是操碎了心，说我家的叛逆了就放弃，不要管他，应该是个男孩子啊。他说现在好了，本月31号。要去上大学了，
0: 就是说岁数到了就好了，是吧？就鬼头鬼脑鬼犟的时候，就是那几年，
1: 好像是
0: 受激素影响，所以青春期是有道理的，青春期不可控嘛，像炸药桶一样。
1: 我儿子现在处于秩序敏感期，其实也是。儿童时代的另外一种叛逆，就是比如说出门穿鞋，你要是先给他穿右脚，他应该先穿左脚，他都不干，就是他一点点事情他都炸了，要按照他的内心秩序来排序。
0: 哎，其实就是属于脑子没长好，所以他

0: 所以就是不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他也知道的，但是就是控制不了，他不想改。
1: 嗯，是。
0: 王一宝他说初二的时候啊，我没有回头跟同学讲话，我就是歪着头看窗外，然后班主任就说你去门外站着啊，上课交头接耳啊，鬼火没有那么绿，拿着书包就回家了，然后班主任跟校长就把他哄回去了，班主任在班上跟他道歉啊，爸妈也是相信我，没有向着老师。那所以如果这样处理的话，你的叛逆期可能不会很长。
1: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最后还是就是
0: 对
1: 接受了这个
0: 叛逆期，就是需要一个信任和包容。
1: 哦，对，当时明月在，他说我们初中班主任欺负班里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女生。
0: 哦，
1: 我就集结了班里的几个同学，在地下车库堵着班主任
0: 啊，
1: 让他给那个女生道歉。
0: 哦，你很勇哎，
1: 很有正义感啊，我觉得爆棚。
0: 这么勇的吗？就是学生就是属于不会想到以后什么班主任要给我穿小鞋这种事情，
1: 但我跟你说，
0: 不会思考这个。
1: 我那个年代的高中老师啊，我也不是说，因为现在的老师他都是还是蛮会尊重孩子的心理啊，会引导的。
0: 现在很多老师是这样，尊重他人命运，
1: 对，不干涉因果，
0: 对，不干涉，不强求啊，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
1: 但是我的学生时代，我是遇到过这种老师的，他非要来干涉你，而且就是尤其在比如说像我说我那会染头发嘛，其实我对我的学习是不自信，但是他是打压我，那么打压我，其实我就更叛逆。他越说我逃课，我就越去逃课。
0: 对啊，对，
1: 因为他没有跟我私下沟通，他经常是在整个班级
0: 公开讲，
1: 公开讲我。其实我自信心很受挫，以后我就更叛逆。
0: 是，
1: 这个就是学生时代遇到个好老师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妙翠角说，也可能是带手机去秋游啊，组织一帮子人去找人啊，找什么人？给全班提供零食，烫头发去参加少代会，哎，多了去了。
1: 你看嘛，
0: 还敢去烫头？
1: 这个一听就是应该是学生时代做的一些叛逆的事情。
0: 他一说烫头，想起于谦儿
1: 啊，对，
0: 抽烟喝酒烫
1: 头。好，欢迎广播前的各位这个各年龄段的朋友哈，都来说说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图片文字发送到91.8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而

0: 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来啦！
6: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7: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6: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7: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6: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7: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日前，云南省水利厅推动了7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完成签约，总金额达到1196.83万元。项目转化交易类型涵盖了水土保持加文旅康养、水土保持加特色农产品以及水土保持加碳汇等多元模式。
6: 近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人遗址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元谋人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我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日前，云南昆明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盗窃。据视频显示啊，一名男子深夜潜入店铺，3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财物。面对店内价值不菲的鸡枞干巴菌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了见手青。店主盘点发现见手青被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担心万一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中毒，会不会回来找餐馆追责赔偿？律师解读，小偷偷窃所得食材导致中毒，店家无需担责。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江颖啊陪各位聊到的是这个叛逆期的事情啊，你的叛逆发生在什么时刻？
1: 对，好像今天这个思

0: 没有什么发言权。
1: 对，我没有什么叛逆期，我感觉
0: 好像我工作，我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叛逆了一次，就是那会儿不是跟你说我一直在家里面住嘛，然后三十岁那年那会儿刚调去音乐上早班，我就想来成功租房，那会儿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后来我就跟我爸妈提出我要搬出家里面，哇，被他们坚决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一招，先攒后走，我就去看房，我就找了个中介，我把合同签了，然后我回去就把合同递给他们看，我妈说你哪来的钱，我说我自己可以支付，就是我已经工作那么多年，我三十好几的人了，后来我妈说妥协了，说那你出去住吧，后来我爸就很生气，因为这个事情，
1: 你说你要管，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初中就住校，
0: 哦，
1: 所以就是独立能力非常强，像你说的这些事对我来看都构不成什么叛逆的理由，因为家里根本就不管我，然后我们家也不是昆明的嘛，我们家玉溪的，所以就是我就是工作以后该租房就租房，自己住就自己住，然后自己打理房子，然后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基金啊什么的，我自己
0: 定投，
1: 对，定投，我自己就搞这些事情，
0: 看看，
1: 就
0: 是，从小就很独立，
1: 所以我从来就跟周围的人科普，你们家如果有孩子，你就让他去住校啊。住校就很好，你凡是那种能抓打的，你像吴东，他是不是也很能排，
0: 对啊，
1: 他很会规划自己的
0: 人
1: 生，人
0: 生，对，
1: 然后就是
0: 很
1: 有
0: 主见，
1: 为什么呢，哎，他们家四年级就把他丢去住校，所以四年级就不耐烦管他，就小儿子太皮了，管不赢，四年级就小学四年级，
0: 后来你知道我出房，我出来租房子租了一年嘛，当时就一年，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房子里不是老生病嘛，然后那会儿就是我爸妈早上会听我的节目，然后有两天我就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我爸妈就傻眼了，说哎这孩子怎么在成功租房，也没有去上班，就有，因为我当时请假了嘛，但我没有跟我爸妈讲，当天早上他们就冲来那个我租房的地方，就以为我怎么了，没有，后来我妈说那个房子风水不好，就建议我不要住那里，就是父母还是为我操碎心，就觉得我都租房了，他们还是觉得我不应该就是自己出去住，
1: 那我觉得很诧异啊，这样的经历啊，
0: 对，就
1: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工作以后他们家居然也有门禁，晚上十一点要求回去，我就想那不至于啊，你都大学毕业了，至不至于啊，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到了结婚的那一步他才搬离自己的家，后来有小孩又搬回父母家，就永远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那个温室，对。
1: 好，我们看看 Music 的留言，
0: 好，
1: 初中谈恋爱被发现，我离家出走了五天啊，算你
0: 漂亮，
1: 你出去以后就吃多少苦啊，
0: 天之骄子说，我高中看很多人想谈谈不上，然后就在学校组建了相亲角，然后他在高中组建了相亲角，三天就被学校端了，
1: 你怎么想的，哦，你是很适合创业的，高中你比我大学买基金还厉害，哎，相亲角你那时候就被，
0: 高中你这个提倡早恋，那老师一定会把你这个相亲角端掉，
1: 但他有创业的思维，
0: 哎，我也觉得
1: 你现在可以有没有开红娘公司之类的，
0: 是，
1: 一杯八二年的茶，他说上课他偷吃火锅，
0: 啊，就自热包，
1: 自热包散发出的热气像火箭一样窜到比我头还高，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在搞爆炸，老师故意那么讲，他肯定闻见火锅味，那味道多大呀，
0: 哦，是的，那个自热锅它不是要放那个什么液水和液体，
1: 啊，就是，啊，
0: 还挺危险，它会喷气出
1: 来，你一搞开以后那个火锅味就弥漫整个教室了，
0: 对，您上课泡这个自热锅是有点过分了，
1: 啊，
0: 是有点叛逆，
1: 你是懂叛逆的啊。好，那么你的叛逆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各位继续加入讨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

0: 刀遭罪，
1: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8 o'clock A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9: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有故障车，上高大城上口过隔音障板往前20米，右侧的车道。就在前卫西路的正上方，车道的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微型车故障，车道压缩导致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下降，车尾排到明波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前卫西路，二环南路往树关方向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都不错。昆曲高速行驶进入小庄立交桥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经过清水河立交行驶往小庄立交，接近小庄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反堵，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往二环东路树关方向的行车流量呢有点大。城区经过金碧路的昆华医院、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还有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的正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推高城市拥堵指数到了1.3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市昆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方向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8: 好的，感谢雷鸣。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8: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多阵雨天气，较强阵水主要分布在中部以及西南一带。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李翔，早上好。
11: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中东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中南部一带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降雨的同时，我省北部边缘、西部和南部边缘还会伴有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